0: 可能相应下降。
1: 新柔地铁周边的雾兰北岸门发展项目将分阶段动土，新增的巴士转换站和零售商场预计2030年左右完工，到时将为附近居民和上班族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有购物选择。新柔地铁预计今年底开通，裕廊集团正在周边规划开发全新的综合用途区域雾兰北岸门 Woodlands Gateway， 以支持企业在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发展业务。雾兰北岸门占地35公顷，面积相当于50个足球场，涵盖连接新柔地铁与雾兰北地铁站的综合交通枢纽、工业还有零售空间等设施，预计能创造约25000个就业机会。裕廊集团将率先开发其中 10.3 公顷的土地，新建巴士转换站、零售商场以及两座多用户的工厂等。当局也将计划增设公园、高架行人道兼脚踏车道等设施。
0: 五月查获的最大起丧尸烟弹走私案有新的进展，卫生科学局后续逮捕另外四名涉嫌走私还供应含伊托米酯电子烟弹的新加坡籍男子，并在其中两人的家中起获价值超过83000元的超过1100个丧尸烟弹。其中两人上个星期面控之后，在昨天下午被押回案发现场协助重组案情。星期二下午，两名被告在卫生科学局人员的押送下来到圣港祖屋康普华境第226第一座祖屋停车场重组案情，这里相信就是丧尸烟弹买卖的交易地点。卫生科学局6月30号发文告指出，今年5月在雾兰关卡侦破一起走私案，执法人员从一辆马来西亚注册入境车辆的备胎箱中查获超过12200个疑似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弹还有相关配件。
1: 国际新闻，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双方将在今年10月设定为解决贸易分歧的最后期限，并设立经贸磋商和监测机制。受访学者预计，中欧难以在10月前彻底的消除经贸矛盾，但建立沟通机制有助于避免全面的贸易战爆发。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时间星期一与美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之后告诉记者，双方将致力于解决困扰中欧贸易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跟随着大量或政府补贴的中国产品涌入欧洲市场，不断扩大的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谢夫·乔维奇就坦言，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修复。但他认为，从现在到10月，双方团队有充足的时间取得切实的成果。新闻报告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呀，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在职场呢，我们常会说，工作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人，
5: 然后呢，当然因为 AI 的出现齁，很多原本我们觉得哈没有想过可以做的事情，既然有 AI 可以做这个繁琐的工作，我们可以真的是有一些对于大数据有一些新的了解。像之前我们在演舞台剧之前嘛，我就把那个剧本丢进了 AI， 然后让他算我到底这个角色我需要讲几个字的台词。以前你会觉得哇，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算，哇，真是太花费时间了。你丢进给 AI， 它可能2分钟、1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
0: 哎呦，思远哥您安啦，您的台词可多呢，你是稳稳的男一或是男二啦？
5: 没有，我只是想要知道我自己到底背了多少个字而已。
0: 很多很多、
5: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另外一个很好的利用 AI 的例子，有一位在印度的这名男子，他用了 Whoop 就是一个智能手表，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套系统叫做 Claude， 也就是一个 AI 的系统，它结合了两个，让它的智能手表发送数据去这个 AI 系统，记录它每分钟的这个心跳到底是多少，然后呢再记录它那一分钟在做些什么，例如它在哪一场会议上，它在跟哪一位同事聊天，从而发现哪一位同事让他最倍感压力。
0: 哦，这个还要 AI 来帮他哦，这个不是一个很直觉的感受吗？
5: 数据有时候不准的，直接感受不准的，有数据的 backup 哦，那真正的是准的。
0: 哦，因为像我呢，我是觉得谁给我压力，我会直接的感受，然后可能呢，我就会，如果我知道这个人哦，我一跟他讲话，我压力就来了哦，我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减少跟他的互动跟接触。
5: 丽仪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表面上感觉到压力？但是其实实质上是有另外一个人在给你更多的压力，你不知道而已。
0: 所以这个就派上用场
5: 啊！当有数据来 backup， 来叫什么？当有数据来支撑你的这个理论的话呢？那就真的是，这叫什么科学性的一个方法。
0: 就信，你就一定要信服了，因为这个就是
5: 你不一定要信服了，他可能只是数据，看你怎么分析这个数据而已。
0: 像我跟思远呢，明明是聊天聊得很轻松的，但是如果这个数据告诉我，其实思远他是给我很大压力的。
5: 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有可能的。

0: 其他的一些智能产品来做可能趋势啊、调查等等的。
1: 所以你看呢、啊，工作。我们讲说工作可以用这个 AI 的各种的工具来帮忙，现在甚至是连我们播音员，我们之前其实呢也有一个活动，就是希望可以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做剪辑，在研发这一方面的这个工具、啊、然后呢诶还有刚刚思远提到的那个，他不只是帮你工作，他还帮你去应付最难搞的，也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的人这一环，
0: 是
1: 对吗？帮你处理掉这个办公室最难搞的人。
0: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 idea 哈，但是这个 idea 希望金云没有在听节目。现在我甚至可以把四个小时的早班节目放进去 AI 看，是丽仪、浩浩或者是思远说的话多
1: 哦。
0: 然后
1: 为什么不可以让金云听到呢？
0: 然后我再讲下一步，我们再看一看早班说话的次数跟傍晚班跟午班谁说话的次数高
1: 哦。你在空中讲了，金云就会听到了。
0: 然后再来，除了对比每个班之外，我们还可以对比两台说话的次数多或者少。
1: 这很好啊，为什么金云不可以听？
0: 说话多的人就是做多一点工嘛。
1: 不会啦，这个跟做工没有关系呀、啊。Uh-huh. 对呀、啊、这个说话跟你的产出，你的话量的产出跟你的工作量的产出是不一样的呀。
0: 诶，非常有道理哦，我可以说五分钟的话，但是都是废话。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一句话，但是是很有用的话，
1: 就是金句啊，不说不说，一出就是金句。我们呢都期许自己可以是后者。 OK， 来看一下路况。
0: 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还有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多新加坡人呢就喜欢找好吃的，那为了吃的好吃的，心甘情愿可以排很久很久。
1: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找好吃的，如果有一个地点聚集了那么多的美食摊位，当中肯定有你喜欢的。
0: 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盛大登场，不得了，超过120家来自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
1: 现场不只可以吃，你还可以有一些可以买回家的一些美食还有食品，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越多省越多。
0: 消费满20元啊、消费满200元，不是200元呢，还有机会兑换独家的礼品，那每天限量送500份，所以呢要记得了，早点到现场，消费满200元就可以获得赠品。
1: 就在这个周末，7月3号到5号，还有下一个周末7月10号到12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6A 展厅。那这个星期六呢，7月4号下午3点到4点，我还有金云会到场跟你介绍更多的好吃的，以及说说唱唱，希望可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6A 展厅见到你。
0: 我们在直播线上已经有朋友问了，问思远会不会唱歌呀？会的，会的，都说是说说唱唱哦。
1: 还得要看那个音响系统
0: 哦，
1: 然后接不接得到我们的吉他手的那个吉他
0: 哦，还有吉他手哦，
1: 当然了，我谁？我早班一哥哎，随随便便唱的吗？
0: 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吉他手要跟着你走，
1: 没有啦，
0: 在后面唱。
1: 所以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安排是怎么样子，
0: okay, okay.
1: 说不定我们需要在一个定点先唱完歌，然后再去寻美食
0: 也行。好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的发现。我们很快的在那些 Mr. On 教我的事，也要送出食品展的50元礼券。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肉小袋？
1: OK。
3: Mr.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离职前也要保持专业，很多行业圈子比想象中小，职业口碑往往跟随很多年。
0: 我们今天讲到离职前，你的态度。离职前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去善后的，不是说你拍拍屁股就走人哦。所以你离职前的表现不要以为不重要，你以为说哦，我再见再也不见，我不会再见到你们了。不过其实我们讲说这个圈子有一种东西叫口碑哦，对这个人的口碑就会传开来。别的圈子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广播圈子，这个口碑好坏一传开来的话呢，哎呀，这影响可大了。
1: 本地的广播圈子还真的是小呢，
0: 很小，
1: 不是这家就是那家，
0: 东家不打就是
1: 剩西家了，没有另外一家了，没有南家还有北家。
0: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离职前应该做的事情，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1: 我其实理论上没有离职过，就是调过部门。从新民到电台的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对于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哎 OK 啦，就应付着，你知道吗？反正我时限快要到了，我要走了，我要拜拜了。
0: 所以你有点迫不及待想要过来电台
1: 啊？那当然。
0: 要来当你的早班一哥。
1: 没有啦， 那时候过来不是要当早班一哥的，但是的确是很多东西要交接，但是与此同时你会想着我又不可以随便乱做然后搪塞过去，因为谁知道有一天我得要回报纸。
0: 所以其实在离职的时候展示的一种智慧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离职前你觉得最重要的处理的几件事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工作的交接啦，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沟通。 嗯，就是可能你跟你的主管应该都会进行一次的面谈吧，哦，可能是在办公室，可能是在外头啊，吃饭啊，然后就跟他谈呐，哦，然后也跟就是人事部跟其他同事的一个面谈交代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沟通的部分是蛮重要的，哦，可以 WhatsApp 8855963，我们聊聊离职时展现的一种智慧，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1: 是来盈利还有思源手上的 TLM Food Expo 50块钱的礼券，更多的详情有关这个 TLM 食品展哈，也可以上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 ECP 往市区，在张仪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一直回堵到了昌邑的这个路段。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成为经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7: ，ASA 最棒。
8: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9: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10: 你做得很好。
11: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12: 离职前也要保持专业，很多行业圈子比想象中小，职业口碑往往跟随很多年。
13: 离职时展示的智慧其实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每一个行业都有所谓的对每一个人的口碑啊，那这个口碑呢是会传的嘛，对吗？所以可能如果你口碑不好，别人呢如果有机会也不想要推荐这个人，很重要。所以离职时有一些东西你是必须要处理的。东尼他很可爱，他说要像那些港剧那样咯，找一个箱子回去办公室，把东西该收的给他收好，然后呢要写那个感谢电邮，感谢老板同事，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工作方面的交接啦。
1: 如果是我离职的话，一个箱子应该不够，
13: 你要推车，
1: 我可能要5个。
13: Gary 哦，他就说很多事情是可以先找老板谈一谈，不要冲动的离职。因为他看过很多的例子哦，先丢信，然后呢再等老板找自己谈。他是觉得不要冲动啦。
1: 玉石姐就觉得离职之前先把座位上所有的东西收拾干净，让接下来的同事可以容易接上，然后再来呢要跟同事说一声再见，走得开心，因为有可能是会要回来吃回头草的。
13: 景云他说早安丽仪思远，今天这个题目好贴切对他来讲，因为他从星期一开始拿无薪假了，已经是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说除了工作的交接也要向个别的下属交代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同时呢也办了这个小聚会他说希望呢未来有机会在共事，虽然是半退休了，但是他说关系还是要维系，他呢也送上了小礼物，感谢身边同事还有老板的帮忙。
1: 我觉得离职之前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的，就是除了写那个感谢大家，然后这些年的照顾，那封最后的一封电邮之外，我觉得可能在离职之前得要真的面对面去感谢在那些年在这份工作上面帮过你的人。
13: 我觉得也不只是离职的时候啊，我觉得像我职场里头的贵人哦，伯乐哦，我每一年生日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啦，我都会发 WhatsApp， 然后就谢谢他。然后就问说，哎，要不要吃饭啊什么的。
1: 真的吗？
13: 对啊。
1: 那我算不算？
13: 你不算。
1: 我每年有时候你的生日祝福，然后问我要不要吃饭呢？
13: 你不是我的伯乐啊，你不是那个提携我的人啊。
1: 哦，那也对。
13: 所以你不算，你只是我的搭档。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也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星期三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东海岸填海建造长岛的前期准备工作将在今年底启动，分两个阶段，在岸外填沙和清理海床。期间，东海岸公园和海滩会保持开放，公众可继续到公园游泳运动，但可供进行海上运动的水域范围将缩小。市区重建局和建屋发展局星期二发联合文告宣布，长岛前期准备工作将分两个阶段展开。首阶段今年底启动，第二阶段预料在2029年东南亚运动会之后展开，具体的动工时间会稍迟公布。所谓前期准备，不是正式填海造岛，而是清除海床障碍物和建临时沙地和填沙。已在技术研究和施工计划获得批准之后，就能立即的填海造地。建屋局将负责整个长岛填海工程，包括前期的准备工程。长岛的详细规划，包括具体的填海方案，还在制定中。
2: 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护理，健康 SG 参与者在与医生进行年度的面对面评估，查看最新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一次性的获得价值10元的1500积分。保健卫生部昨天发文告说，这项举措从今年7月1号持续到2029年的12月31号，旨在鼓励参与健康 SG 的民众定期的咨询医生，及早发现和管理健康情况，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目标。参与者在制定第一次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再完成一次面对面的年度保健护理计划跟进，并在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查看更新的保健护理计划，即可获得1500个保健积分，积分将一次性的存入健康365应用账户。健康 SG 于2023年的7月启动，聚焦全国预防性的护理，鼓励40岁及以上居民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健康情况。
1: 本地去年通报的网络钓鱼攻击虽减少大约20%，但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指出，许多案件可能没有通报，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同时，诈骗分子不断演变手法，借助人工智能生成语音克隆和声伪视频等内容，让诈骗更加逼真，也更难识破。根据网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新加坡网络概况报告，本地去年通报大约4800起网络钓鱼攻击，较前一年的大约6100起减少21%。在假冒的行业中，银行和金融服务业连续4年居首，占所有通报案件的大约70%，其次是政府机构和物流业。当局也提醒，越来越多诈骗分子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高仿真的诈骗内容，包括电邮、网站，甚至是语音，并可开发绕过多重身份验证的工具，配合各种手法，诱导受害者授权付款或是更改账户资料。
2: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本地2025年约有93600名5岁及以上的居民无法完成或很难完成至少一项的基本活动，其中绝大多数人在65岁及以上。基本活动一般指的是看、听、行动能力、记忆或集中注意力、生活自理以及沟通能力。数据就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居民当中，2025年有 8.7% 的女性无法完成或完成至少一项基本活动时存在很大困难，相比之下，男性这一比率为 6.7%。 不过在65岁以下的居民当中，男女的比率相近。统计局指出，这与女性普遍寿命更长的趋势保持一致，因此在女性年长者中的相关比例要来得高。不过面对很大困难的人数比率有所改善，从2020年的 11.2% 下降至2025年的 7.8%。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分别派代表到卡塔尔首都多哈，但伊朗表明前去多哈的是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代表团，未来几天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称，美伊代表将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会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告诉媒体，伊方还没有进入最终协议谈判的阶段，也没有和美方安排任何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也说，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计划在多哈直接会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和女婿那天在多哈是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会面。美国和伊朗预留至少60天以逐步落实谅解备忘录的14项条款，然而进展一直是断断续续，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也互相攻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0: 全球哦，四分之一的人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1: 啊。什么问题？
0: 这个呢，就是头发长不出来的问题。
1: 啊，脱发。
0: 嗯，男男女女哦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所以他们去做了一个统计，全球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脱发的问题困扰着。
1: 哦，
0: 嗯，可是现在有希望了。
1: 有希望了吗？
0: 看到了曙光。
1: 怎么样子的一个曙光？
0: 我只能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哦太惊人了。科学家呢一直长期的在实验室做这个研究，希望可以针对人秃头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在日本的科学家他们研制出了再生毛囊，所以长不出头发呢，你追根究底哦，是这个毛囊的问题。
1: 嗯，是是是，没有办法再产出新的头发嘛。嗯，然后植发其实就是拿你其他的头发把它植进去，也不一定可以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有很多人哦，尝试呢在网上购买那个发片。哦，希望呢可以增加这个发量啊，然后让自己的这个信心啊也更大。可是发片呢，毕竟它也只是暂时性的。
1: 发片蛮假的，有时候。
0: 啊，有真有假哈，但是它真的不能够解决你的长久的一个问题。可是再生毛囊就不一样了，很厉害吧？而科学家呢，也已经在这个老鼠上面呢做了这个实验。他们呢把这个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再生毛囊移植到了小老鼠的身上，经过了不是7749天，而是68天。经过68天呢，自然的脱落生。生长周期表现出完整的生长功能哦，
1: 哎呦，
0: 过关了哟，
1: 有救了大家。那怎么办？刚刚丽仪在跟我说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于思远的那个小小优势就是头发很多也要没了。
0: 思远哥，您也太谦虚了。
1: 对，
0: 您的优势何止是你惊人的发量，你的优势还有很多呀。
1: 我对比王德明啊、刘杰奇啊、温国贤啊、张成耀，
0: 太嚣张了。
1: 但优势就没了，我唯一的那一点点优势。
0: 我看你40年后还能没有不用40年，
1: 40年我就80岁了。
0: 没有 OK 啊，20年后看你还可不可以嚣张？
1: 10年就够了
0: 啊。OK，所以您还有其他的优势啦。
1: 怎么样子呢？
0: 不用担心，
1: 眉毛也多，
0: 你的脸比人大一点点，那个是优势，福气来的，这是。
1: 我不要这个优势。
2: 掌握路况，

0: 市区方向是车多的，同样车多那是 CT 隧道往 AY1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1: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4: 我是李慧玲。
3: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星期二在印尼法庭宣判的一个案子，相当大的关注。一判刑，很多西方媒体也开始报道，印尼的前教育部长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新加坡人都知道 Gojek 对吧？ Gojek 的创始人，他现在才41岁，是印尼的精英青年才俊，也是家族显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的外祖父是印尼独立运动的一个斗士。那么纳迪姆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毕业的，回到印尼以后开始创业，然后创办的 Gojek 很成功。在2019年的时候，那他才30几岁，他就离开了这个炙手可热的 Gojek， 加入了佐科政府。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这次检方起诉他贪污呢，是说他在教育部长的任内批准采购一大批电脑100万台给那个印尼的偏乡的那些学校。那他买的这个电脑呢，是又可以用 Chrome 又可以用 Windows 的，用两种这个浏览器。检方说他买的这个是比较低配的电脑，而检方也说同时这个谷歌公司就投大笔的投资了 Gojek。 检方就画一个线说你应该是谷歌投资了这个 Gojek，然后呢你做教育部长呢，你就批准买这个就是谷歌旗下的这个电脑，然后中饱私囊啊。他是不认罪啊。我们说新西兰的判刑判得很重，入狱10年，还要交4800万美元的赔偿。
4: 根据他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的关系嘛，你要上网课，学生你需要给他配置这些需要用到的硬件啊。但是他整个调查的工作，整个审讯中，他其实都要维护自己的清白，完全否认曾经有这个利益冲突收受这个好处的。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你们啊，就是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非常的震撼有力的这样的，不是天问是问法官的这样的问题。不过法官给了他答案，就是10年。
3: 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子，这个会让大家对于印尼的这个商业环境还有这个氛围会打击大家信心。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看印尼盾，它一直这2年一直都在贬值。在6月初的时候，它已经贬值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的历史低水平了。那么，其实货币贬值就是资金外流嘛，就是投资者的一种不信任投票。这个整个氛围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再加上这起案子，我觉得会对于企业跟对于国际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又造成更大的负面的影响。
4: 原来大家都很振奋，就是因为印尼的人口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而且印尼的劳动力其实它并不是老化的，它相对年轻，所以它的经济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你看过去一年来的一些发展，就是外国投资者甚至包括印尼本身的一些企业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他们 似乎对于就是印尼的商业环境，其实他们感受到的他们

0: 所表现出的信心跟印尼政府所表现出的期望吧，中间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印尼是东南亚的大头，如果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动摇，这个对东南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曾经啊跟过一位旅居新加坡的外国人聊天，就聊到新加坡的美食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问他了，新加坡美食很多哈，如果呢让你选一样呢，天天吃的。哦，你会选哪一样天天吃你都不会腻的新加坡美食？他就说海南鸡饭啊，他很爱海南鸡饭。
1: 我也是很爱海南鸡饭，但我爱海南鸡饭的那个原因，除了那个鸡还有那个饭之外，是我很喜欢吃那个厚厚的黑酱油。
0: 哦，还有特别是那个白斩鸡，上面淋那个黑酱油，再搭配那个辣椒，还有那个姜蓉，哇，绝配！
1: 早上9:41了，今天星期三，很快有懂吃懂吃。今天要带大家到中巴鲁海南鸡饭，他们在塔卡西玛亚开了一家分店，他们原本是一家在中巴鲁小贩中心的这个小贩摊位，开了一间档口。他们的卖点之一先说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吃的这个香米的鸡饭之外，他们还推出了另外两款，所以一共有三款，一个是 normal 的香米，一个是印度的长米煮的这个鸡饭，还有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新蟹米，就是那个珍珠米煮的鸡饭。然后他的鸡饭呢，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鸡肉的皮的下方，它的那层脂肪有那个 jelly 的那个感觉。
0: 我觉得他们用那么几种不同的米哦，然后又开在那个义安城哦，真的就是面向游客们
1: 啊，是，
0: 所以游客们就可以吃到他们很熟悉的一种口感，那个米粒的口感，然后再搭配这个新加坡式的美食，挺特别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AY1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同样车子抛锚，那是 CT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董事董事，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Takashimaya 的 V2， 这里开了一家 Tiong Bahru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我带大家来吃海南鸡饭。他们是一间专卖店，今天找他们的创办人 Max 跟我一起聊天。 Max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 Max， 中巴鲁海南鸡饭的创办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品牌好不好？
5: 我们是1987年的，在林高巴路那里卖鸡饭，从以前小档口大家来林高巴路捧场，然后他们就建议我们去叫多元化的熟食中心，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中巴路巴萨，从那里到现在大概都30-40年了，那里的顾客都从小吃我们鸡饭吃到大。我们的鸡饭最主要是要新鲜，吃了就知道顾客的味蕾是很厉害的嘛。
1: 从中巴鲁的这个小贩中心，这一次是你们第一次进驻到购物商场来吗？
5: 是的是的，因为顾客的回馈啊，他们讲如果你们可以开在有冷气的地方，或者是新加坡地标的地方，我们可以带一家大小来品尝我们的鸡饭，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间我们的起航店呢。
1: 刚刚 Max 说到了鸡饭得要新鲜好吃，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鸡饭。今天我吃到觉得很有趣的，你们的鸡饭的饭有三种啊。我们先聊鸡肉，再聊这个饭。
5: 鸡的品质就肯定是要选最新鲜的，一路以来鸡饭就是香米饭、鸡油饭，所以我们就特别选了新蟹月光热本米，还有 Basmati、 最普遍的就是我们的泰国香米，有三种米可以选择。
6: 推出这样创新的一个米饭的选择，你们应该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啊，然后内部的尝试嘛，觉得新加坡人会不会接受这样子创新的鸡饭呢？
5: 什么东西都要创新，都要突破，所以我们就试一下。坦白讲，日本米就很受年轻人喜爱，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尝试一下。我们也是有做了很多就是研究啦，觉得我们还可以接受，年轻人应该会接受。
6: 刚刚跟我一起试菜的媒体朋友嘛，应该是有印度的血统的，他就相当的喜欢这个印度长米 Basmati Rice 的版本。我自己对于日本的月光米哦，也是接受度蛮高的，因为我原本就喜欢吃这样子的米粒，原来跟我们传统的鸡饭做结合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而且我喜欢你们的白鸡，鸡皮跟鸡肉中间的那个果冻式的Jelly 啊，是有做到的，这点是我已经在本地的鸡饭比较少见，也是你们要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吗？
5: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新鲜的鸡配上煮的时间啊，烹饪的时间，水的温度啊，那些煮出来的鸡不一样，就是有那种口感嫩滑，还有你所说的 Jelly 那个，有很多人会喜欢。
6: 在 Takashimaya 的这一家餐厅哈，不只有卖鸡饭，我也看到了你们在菜单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本地的推荐菜肴哈，还有哪些推荐听众朋友来吃的呢？
5: 在 Takashimaya 我们也研发了蛮多新的菜单，就比如我们的手工五香，就我们用老虎虾，好像黑粥又可以说是五香，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海南香脆的炸肉，我们的炸肉跟外面的那种炸肉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厚厚的肉片，我们是脆片。如果你们是一家大小来吃，可以尝试我们的咖喱鱼头。
6: 想要吃特别的海南鸡饭，可以到 Takashimaya B2 Tiong Bahru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我觉得他们的卖点哦，除了鸡饭做得好之外呢，还有三种油饭可以让你选择，听众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波沙里吻你？
3: 好歌好 FM。

0: 张志成的歌曲《凌晨三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此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看到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好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护理，健康 I 区参与者在与医生进行年度面对面评估，查看最新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一次性获得价值10元的1500积分。保健卫生部昨天发文告说，这项举措从今年的7月1号持续到2029年的12月31号，旨在鼓励健康 SG 参与者定期的咨询医生，及早发现和管理健康情况，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目标。参与者在制定第一次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再完成一次面对面的年度保健护理计划跟进，并在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查看更新的保健护理计划，就可以获得1500个保健积分，积分将一次性的存入健康365的应用账户。健康 SG 于2023年7月启动，聚焦全国的预防性护理，鼓励40岁及以上居民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健康情况。
1: 本地转售族市场持续放缓，今年第二季的转售价预计环比下跌 0.3%， 是继前一季度下跌 0.1% 之后，转售价格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下滑。建屋发展局今天发布族转售价预估数据，截至6月29号，第二季的族转售交易量达到6268宗，比同期减少 10.2%。建屋局将在10月推出今年第三轮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大约会有7960个新单位供买家选购，分布在雾洛、牙龙、三八旺、登嘉、大巴窑和益顺。大巴窑也将推出全国第六个社区关爱组屋项目。建屋局强调，宏观经济前景依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建议家庭在购房还有申请房贷的时候审慎行事，当局将继续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并根据需要调整政策，确保市场稳定并且可持续。
2: 为加强对网络钓鱼等诈骗的防范，新 PASS 增添了新的登录法，当局从今天起逐步让用户使用通行密钥来登录。新 PASS 现有的登录方式包括了二维码登录、脸部认证以及短信的一次性密码 OTP。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将推出的通行密钥 Passkey 是新登录方式的测试版，首阶段开始就开放给苹果 iOS 的用户使用，过后逐步扩大至安卓用户和桌面的浏览器具。从7月1号上午10点起，苹果 iOS 用户只需要将 SingPass 应用更新至最新版本，就可以创建通行密钥，之后用户可点击主页的横幅，按照指示完成设置。相较于密码和传统的二维码，通行密钥可提供更高层级的安全保障，密码可能会遭窃取，用户也可能被诈骗者诱骗而扫描虚假或恶意的二维码，通行密钥却能够有效地降低未经授权的访问风险。
1: 随着马来西亚柔佛州选举的推进，当地的经济和民生成为交锋的核心课题之一。近年来，柔佛州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力争在2030年将柔佛打造为先进州。其中，和新加坡合作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自今年起加速推进，备受瞩目的新柔地铁 RTS 和高架制轨列车预计在明年初正式投入运作。房地产区域主管谢维杰受访时说，柔佛州不止在去年斩获全国最高的投资额，更是过去15年来马来西亚房价涨幅最高的州，可见柔佛经济活力澎湃，持续地吸引人口的流入。不过强劲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普通居民还有商家带来不小的生活压力，在宏观的光鲜大蓝图底下，物价飞涨还有商业生存的压力已经成为这一届柔州选举中选民最关切的课题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自得其乐送出的歌曲包括了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我常常会以文青来形容这首歌曲，你同意吗？之前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早安，你好，我是国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最近有一名英国游客到巴厘岛去旅游，那手机呢就突然被一只猴子给抢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很幸运了，终于找回来了。他开始他当初会担心说里头的比如说照片啦、资料啊会不会就没有掉哈。可是没想到呢，这一打开手机啊，里面竟然多了好几张猴子的自拍照，还有一段他自己拍的这个视频。当然听起来很像很好笑哦，可是呢，我想这起事件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啦。很多人呢，我们去出国旅行的时候，在景点，比如说看到这个野生动物，那么第一个反应呢，可能就是哇，好难得哦，好可爱哦，然后呢，就马上拿起这个手机来拍照，甚至呢，会想靠近一点。不过讲真的啦，可爱归可爱，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还有这个防备心的。毕竟他们是野生动物，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秒呢，会有怎么样一个反应。一个不留神啊，可能你的身上的随身物，比如说手机啦、食物啦，都可能会变成它的战利品。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被这个动物给抓伤或者是咬伤的。所以温馨提醒大家啦，旅行呢，如果说遇到这个野生动物的时候呢，就远远的欣赏就好了，拍拍照留念就 OK， 不要为了拍一张更近或者更特别的照片呢，让自己冒不必要的风险。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离开。
1: 姐姐妹妹站起来，这是陶晶莹带来的歌。Patricia, good morning, 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还有9843、雅萍，还有秀珍，小周末愉快，是的，今天是星期三喽。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路上开车，这里要注意了，朝 PRE 的 BKE 在 SLE 之前呢有跑马的车，然后呢朝 SLE 的 CTE 过了 Brother Road 那也是同样的情况，有跑马的车子开车人士来到这些路段要注意小心。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黄循蔡总理呢昨天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贴文说，今天是军人节，要向每一位呢时刻准备守护新加坡安全的全职的国民服役人员，也就是 NSF 还有战备军人 NSMAN 还有正规军人呢致敬，并且以他们最崇高的这样的一个敬意了。虽然呢我已经不是战备军人了，曾经也当过兵，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吧，还记得吧，听这个过门应该懂了，是本地电视剧《空军》的主题曲，吴嘉明演唱的《一飞冲天》。

0: 这是关淑怡的歌曲《可惜》。博平看到你的 WhatsApp 了，伟荣早安，还有 Johnny， 还有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诗云也准时来打卡了哈。啊，当然还有 Vanessa、Sandra 都是老朋友了哈，还有 Mike 以及就是2965。另外呢，也看到了这个阿威的 WhatsApp， 他说终于呢给了这个呈上了给旧公司的这个情书，他马上说是旧公司了哈，这个情书上该递上去呢就马上变旧公司了。重点他说哎，终可以放下这个大石的。那我的回应是说恭喜你，你做到了。的确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呢特别是说离开你的熟悉的这个岗位吧或者环境的话呢，有些时候还真的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恭喜阿威你做到了。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早安早安，我是国贤，继续代班一直到这个星期五，下礼拜一王德明就回到空中了，所以大家要记住7月6号王德明回到直播室。那另外这个日期大家也要记住了哈，我说的是10月24号星期六，为什么呢？那是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的日子，时间是晚上7:30，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也就是 Esplanade Concert Hall。但说到陈升的歌曲哦，很多吧，大家都很熟，包括有《风筝》啦，《把悲伤留给自己》等等。像我自己就很喜欢《风筝》这支 MV 了哈，我不知道对这支 MV 特别有感觉，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 YouTube 去看一看。当然说到陈升的演唱会，我觉得对我来说了，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音乐会咯，就是没有那种炫目的视觉特效，也没有一些非常华丽啦复杂的舞台包装，就是营造那种好好的听歌。当然加上陈升会讲话，所以我觉得娱乐性也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打算要买票的话，可以挖起我来88509963，我会把这场演唱会的这个买票的链接发给你。那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呢，是这场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马上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恨情歌。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已经是7月1号，今天是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看到3263的哇塞，他说这首歌很好听，是的，那是童安格的现在以后，然后我们的听众 David 还有秀珍红 egg 打声招呼，早安早安。那进入我们的至理名言之前呢，要告诉开车的朋友哦，朝 Woodlands 的 BK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呢，那边有泡沫的车，然后朝 PIE 的 TPE 在 Halus Lane 出口处同样也有泡沫的车子。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很多，爸妈会一直在那里，你忙着读书，忙着工作，忙自己的生活，总想着诶，等我有空再回去看他们。可是后来你会发现，父母变老这件事情不会特别通知你的，可能是某一天你发现爸爸开始重复同一句话，或者是妈妈看手机的字越来越吃力，以前走得很快的人现在上下楼都会扶着栏杆。很多人总说哎，最近真的太忙了，但认真算一算其实是有些心虚的。如果你一个月只回去见父母一次，一年也就只有12次，12次听起来很多吗？其实是少得很可怕的。而且随着时间过去，父母能等我们的下一次也越来越少了。最遗憾的事情往往不是没有赚到更多钱，而是有一天你终于有时间了，才发现想见的人已经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等你。很多时候父母要的真的不多，不是你买多贵的东西，也不是每个月给多少钱，他们可能只是想跟你吃顿饭，听你讲讲话，看看孙子，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有空的时候多回家吧，哪怕只是一起吃个晚餐，陪他们坐一下，因为陪伴这个东西不能够累积，也不能以后补回。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还有很多的下次，但对慢慢变老的父母来说，见一次就少一次了。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听众毕峰说今天歌曲都很好听哦，像 Tiffany 就特别喜欢之前播出的鲁冰花， Elsie Chong 还有 Vanessa 呢也很喜欢今天的至理名言哦。的确啦，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哦，就是年过半百的朋友呢，对于刚才的这一段分享特别有感啊。进入之前来听这首郑嘉伦的歌寄托。

0: 新闻之前提醒开车的朋友，朝大市的 AYE 过了 Lower Delta Road 那边呢，有胖胖的车占据了第二条车道。十一点钟的这个小时呢，稍后呢我们会请来国立健保集团眼科中心的眼科副顾问呢 Dr. John 来到我们的空中哈，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白内障。我想白内障对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可是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说今天年轻人就不会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呢？稍后请 Dr. John 在空中和我们分享哦。
1: 963天气预报。
0: 当然这时候呢也要了解一下这个天气了哈，因为差不多可能到中午时分吧，很多朋友要外出啊。气象署是预测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2026年国庆庆典执行委员会昨天公布了今年国庆庆典礼包将会以六款设计亮相。执委会今年和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 SG Able 合作，召集36名特需画家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出了对今年国庆庆典主题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的细腻诠释，也蕴藏着自己对国家生日的真挚祝愿。他们的画作将印制在今年派发的24万个国庆礼包上，赠给出席国民教育演出的学生，以及国庆预演，还有8月9号当天出席的国庆庆典的公众。上达班总统昨天下午在国家体育场和多名参与创作的特需画家交流，他说每一名画家都能够为参与国庆礼包设计而深感自豪，他们也再次展现具备不同能力的个人如何各尽所能将所有新加坡人凝聚一心。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护理健康， SG 参与者在和医生进行年度面对面评估，查看最新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一次性的获得价值10元的1500积分。同时健卫部呢也将会在保健资讯网 HealthTop 推出保健护理计划人工智能测试版功能，定在今年7月27号上线，直到明年1月27号。新的功能开放给年龄在40到64岁间没有慢性疾病的保健护理计划参与者，他们可以根据人口统计因素和个人的偏好提供个性化的锻炼计划以及建议方案。人口统计因素是用于描述特定人群特征的可量化统计指数。健卫局呢将会评估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要永久的保留这项功能。公众呢可以上网 www.healthdearsg.gov.sg 了解更多详情。本地去年通报的网络钓鱼攻击虽然减少了大约20%，但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指出，许多的案件可能没有通报，实际情况呢可能更加的严峻。同时诈骗分子呢不断的演变手法，借助人工智能生成语音克隆还有声尾视频等内容，让诈骗更逼真，也更加难以识破。根据网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新加坡网络概况报道，本地去年通报大约4800起网络钓鱼攻击，比起前一年的大约6100起减了21%。在假冒的行业中，银行和金融服务业连续4年据首，占所有的通报案件的大约70%，其次是政府机构还有物流业。当局也提醒，越来越多的诈骗分子开发可以绕过多重身份验证的工具，配合各种手法，诱导受害者授权付款或者是更改账户资料。微软新加坡首席安全官庄振中受访时强调，公众对于任何突如其来的要求，应该通过自己而且可信的渠道核实，不要因为对方制造紧迫感而仓促的行动。全球拥有30亿用户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新的功能上线，让用户呢创建专属用户名，不需要公开手机号码就可以联系其他的用户，进一步的提升了个人的隐私保护。注册 WhatsApp 需要手机号码，而且用户呢是一项可选功能，为每名用户创建唯一身份识别信息，用于隐藏电话号码。WhatsApp 产品负责人爱丽丝表示，用户功能能够让用户能够更灵活地控制哪些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话号码，尤其是在加入群组或者是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时候，能有效地加强隐私保护。他强调，这项功能虽然类似社交平台账号，但 WhatsApp 并不会建立用户名目录，也不会主动地推荐用户名，只有知道对方准确的用户名的人才能够主动的发起联系。为了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是诈骗，他也表示，在用户名开放注册初期，将优先保留用户现有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用户名，供原账号持有人认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任贤齐的《任逍遥》，之前有 Coco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
1: 天地任逍遥。
0: 新闻之前呢，已经预告了今天在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有眼科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聊聊关于这个白内障。老实说了，要不是因为我父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之前我就只是听过哦，知道就听过什么是白内障，可是确切的这个导因哦，就是不是很清楚，甚至呢还有一些迷思。我想在听广播的你，可能也跟我的这个理解是一样的哈。稍后呢，我们就请国立健保集团眼科中心陈笃生医院区的眼科副顾问 Dr. John Khan 在空中呢和我们多分享。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津津乐道，
3: 相信很多朋友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就发现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哈。那可能第一个呢，大家想到说，是不是老花眼？其实未必哈。如果说你看东西是雾雾的，可能是其他的这个问题哦，很可能就是白内障了。

0: 大多数啦，至少听过白内障，可是确切它的这个导因啦，然后呢还有出现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有些人还是有一点点似懂非懂啦，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要问到Dr. John，到底什么是白内障。
1: 所以白我们眼睛是有一个水晶体，水晶体本来是透明的，
0: okay.
1: 所以水晶体的是负责汇聚光线到视网膜上啊。
0: OK，
1: 所以通常如果这个年纪大了，水晶体会变成越来越浑浊啊，所以本来是透明的，现在不透明，所以看东西也会比较模糊。
0: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你说看东西比较模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想说，我老花啊，我也是看东西模糊，那我怎么去辨别呢？这两者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所以这个水晶体也是负责汇聚那个光线在那个视网膜上
0: 啊。
1: 所以老花是那个水晶体无法调整它的形状，调整焦距，所以本来是可以看远跟看近，年轻的时候看远跟看近没问题，可是到了40多岁以后，可能看近没有那么，如果没有近视的话，看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就需要戴老花眼镜了。
0: OK
1: 啊，所以可是如果要分别老花跟白内障，如果没有白内障，可是只有老花，其实你戴眼镜还是看得清楚。
0: OK，明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视力开始模糊，那你第一个想要说，我可能就是去配一副眼镜。
1: 对。
0: 可是你发现戴眼镜，好像情况没有改善，那是白内障的这个几率就大很多了。
1: 有可能是白内障，可是应该去检查，做完整的检查。
0: 看医生了，对，因为很难说的嘛，就还是要这个深入的检查才懂的。所以白内障除了说这个视力影响到这个视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
1: 有啊，所以首先那个它可能会影响到屈光，所以本来说如果有一点近视，可能会注意到近视或者散光突然间增加，或者因为它是如果光线闪的比较多
0: 啊，
1: 白天的时候看东西可能会有一点微光，晚上的时候看灯泡或者驾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光晕或者光圈，而且可能看东西颜色没有那么明显，
0: 鲜
1: 艳，对，可能会比较灰暗的这种症状啊。
0: 对，哇，所以它影响到的这个层面好像蛮广的，就不只是模糊而已。
1: 对。
0: 所以比如说你看到有颜色的东西看起来，比如说赏花来说好了，人家看哇好鲜艳啊，还好。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症状。
1: 对
0: 啊，是有可能啦，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医生的齁。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关系啦，就觉得说像白内障，以前我们觉得说啊这是老人家的问题，对不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哦。
1: 对，大多数是一个年纪的问题啦，我们年纪越大白内障就会开始了。
0: 啊，就会出现。
1: 可是就会出现，对。可是有些人比较年轻也可能会开始有白内障了。比如说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有长期用类固醇之类，或者如果眼睛有受过伤，或者你有揉眼睛的这个习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水晶体，还有那个水晶体的囊袋。所以这个如果它变成不透明也会影响到视力。
0: 好，那年轻人这一块可能等一下我们再问多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就回到这个老人的部分哦。所以白内障这件事情好像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一定会碰到这样的这个困扰，
1: 就
0: 跟似乎跟老化的情况是一样，对吧？
1: 像白发一样啊，对吗？
0: Okay.
1: 是无法避免的。
0: 老化也是吗？老化好像也是，
1: 老化也是无法避免的。
0: OK， 所以那要么你就只能就是延缓，可以吗？有机会延缓了，还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它就是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
1: 是生理的反应啊，对。当然，如果你生活健康，有可能会延迟这些白内障出现了。
0: OK， 所以大家不管怎么，就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了，就是说，人到了一个年纪的话，那除了老花没有办法避免，接下来就是这个白内障了。
1: 对，
0: 那这个白内障做测试的时候，一般上我们到就是诊所，你们会做哪方面的测试？
1: 所以我们会检查屈光，所以看如果你有戴眼镜，或者如果调整你的度数有没有进步。
0: OK，
1: 我们也是会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啦，就是看看你的眼睛里面呢，看了眼角膜、水晶体还有视网膜，需要确定要看是什么原因
0: ，OK，
1: 影响到视力，引起视力有什么退步了
0: ？OK，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疼痛了，因为说看到这个上诊所去就是检查，有些人就会怕痛啊，这方面眼睛基本上还好吧，因为

0: 看我父母那个时候去，我觉得就 OK 了，就站在那个机器那边。
1: 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就看着那个那两个洞，
1: 可能是会有点刺眼一点的，因为要用我们是需要用灯光来检查眼睛嘛。
0: 啊，对。啊、然后我知道有，我记得有一个步骤，就是他们还要滴那个眼药水，让它麻痹还是什么？
1: 啊，我们要滴药水把那个瞳孔散开。嗯，所以我们可以详细的检查眼睛后面部分，比如说神经线或者视网膜。
0: OK， 这只是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是说也是你就要确定就是白内障必须做的一个检测？
1: 对对对。
0: OK， 这我以我父母的经验，我印象中是有些时候那个瞳孔它不开的话，就要滴这个药水。
1: 对，
0: 所以这个环节我印象中好像要稍微再等多一点点时间，对吗？还是看
1: 通常它是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滴了药水之后，可能看近的东西会比较蒙一点了，多几个小时，四到六个小时。
0: OK OK，然后我刚刚就看到了我们的听众秀珍说，他其实刚刚看了这个眼科哈，他说他的这个基本上眼睛都 OK 了，然后另外一个是 astigmatism 哈。
1: 散光
0: 啊，散光，老花好像很开始比较严重了，
1: 嗯，
0: 这正常吧？
1: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有白内障有关系的，
0: 哦、是有
1: 关，所以应该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哦，所以有些时候好像比如说我写老花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看东西越不清楚，可能不是我的老花严重，是可能因为白内障。
1: 对，
0: 哦、
1: 因为白内障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度数。
0: OK，
1: 近视或者散光。
0: 可是刚刚你有讲哦，如果说今天我佩戴了眼镜之后就看得清楚的话，那几率相对来就会比较少。也不一定，
1: 不一定啊，因为你如果有白内障，它会引起你的那个水晶体的厚度增加。
0: OK，
1: 所以近视也会增加。
0: OK，
1: 散光也可能会改变。
0: 好
1: 啊，所以当然如果你配了眼镜，可能会看得清楚。可是如果散光之下太高，如果两边不平这个也无法去戴眼镜啊，戴了眼镜会觉得很不舒服嘛，对不对？
0: 哇，那我要谢谢秀珍的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这一年吧，这半年来，我觉得我的这个老花好像有点严重，我就以为说老花比较严重，哎，搞不好是白内障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还有这方面这个疑问哈，也非常欢迎呢继续WhatsApp过来哈，88550963，要不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这个直播呢就是留言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1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1: 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请来了国立健保集团眼科中心陈竹生医院区的眼科副顾问 Dr. John 来到我们的空中。 Dr.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白内障。刚才也有一些听众 WhatsApp 过来了啦，他说其实这个白内障啊跟这个飞蚊症是不是有关联的呢？
2: 没有关了，白内障跟飞蚊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1: OK， 所以OK， 好，因为可能大家就说有关联的话，是不是可以一次过把它给解决掉？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聊说，如果今天真的是有这个受到这个白内障的这个困扰嘛，那一般上了，我相信医生就会叫你动手术嘛。对，可能我们今天了解动手术这一块好了。好，所以这个动手术这件事情它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案，还是说只有一种而已？
2: 所以通常现在我们常用的方式就是就是微创的方式啦。
1: OK，
2: 所以其实是用小小的切口。
1: OK，
2: 2.2毫米的切口。然后我们会用超声波把白内障震碎了之后吸出来。吸出来就是剩下一个囊袋，我们会放一个人工晶体在里面的。
1: OK，
2: 当然以往呢，做手术是需要比较大的伤口。大的伤口是把白内障一整个白内障挤出来。所以伤口比较大，所以需要缝针了。所以现在如果说那个白内障还是太厚的话，我们还是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把白内障拿出来。割出来。对
1: 对，所以就要看你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2: 对，
1: 这真的让我想起了。我记得我妈那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真的有点太厚了，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要等到这个手术台那边，他才可能做最后的判断，说是不是要就是用刀了，要不然就是用那个把它就是打碎，然后把它抽出来就 OK 了。
2: 对，
1: 对，所以你刚才说要把那个镜片放进去，它是在同一个手术进行的嘛？
2: 对。对，所以手术我们把白内障吸出来了之后，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的囊袋。
1: 对，
2: 囊袋还是需要放一个人工晶体。因为我们需要那个人工晶体汇聚光线到在视网膜上。所以是同一个手术做的。
1: 对，那这个人工晶体感觉它就是类似一个 lens 这样的东西。
2: lens， 对。
1: 我记得啦，那个时候我父母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然后医生就会问你要怎么样的 lens， 对吗？
2: 对。
1: 所以它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可能
2: 对，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选择啦。以前只是个单焦的晶体，就是说可以看一个距离。如果你要想要看远，就可以看远，可是看近要戴老花眼镜。
1: Okay，
2: 如果有散光，它也不能改善散光。可是现在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1: 就是可以
2: 改善散光，
1: 刻字化。
2: 对，可以改善 astigmatism 散光，或者如果要多焦的晶体，就是看远、看中、看近都看得清楚。也有这个选择。
1: OK， 所以这个在动手术之前，可能就要先跟医生沟通了解一下。
2: 对对对，
1: 我像周围也有听过一些老人家说过了，就有些他们说，大老花眼很麻烦，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就是看远也行的，看近也行的。
2: 对，
1: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配眼镜的所谓的 progressive lens，
2: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2: 可以说了，因为那个镜片、那个晶体是可以让那个光线 focus。集合在更远、更中、更近的距离，所以好像是戴那种 progressive lens 一样啊。
1: 这样的话，我知道 OK， 我不去，因为目前我印象中，我周围的这个长辈们没有人做这样的啦。可是如果说以纯粹就是戴眼镜来说，我觉得像戴 progressive lens 有一个大家可能开始比较不习惯，就是你的眼珠要你把它调上调下。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如果我把那个镜片换成这种的话，那以后我是不是这方面我就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2: 我们看那个镜片的设计了。可是大多数的镜片的设计不需要看远，看远的时候要看上，看近的时候要看下，没有。
1: 不会的。
2: 因为它是在那个 design， 它的设计里面已经会把远中近的这个焦点
1: 已经调好了。
2: 调好了，对。
1: 所以就不要有这方面的困扰。
2: 对。
1: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说不要，我就是要单纯的就是让我的这个视力恢复到正常，然后有老花的话我继续戴眼镜。
2: 所以如果要放这种可以所说的是幼稚的人工晶体，我们是要先确定眼球是可以 适合放这种机器。
1: 哦，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的。
2: 对对对，而且我们也是要看个人的需求，日常生活，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需要这种三多焦的晶体啊。
1: OK OK，这除了说眼睛的状况之外，如果说假设我身体有其他的一个问题啦，比如说慢性疾病啊，也会影响到吗？
2: 还可以做啊，
1: 还是那个倒
2: 还
1: 好。
2: 还可以
1: OK， 年龄也未必是取决于年龄。
2: 我们最老的，我年纪最大的病人是99岁啊。
1: 哇哦，哎，真的，我想，因为说到动手术哦，我们第一个想到说，年纪太大了，是不是就算了啦，就不要这个样子？
2: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手术是微创的嘛，对不对？所以手术已经非常快了。
1: 对，
2: 我到15到20分钟可以做好了。
1: 是
2: 啊，对，所以以往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
1: 对，
2: 现在手术已经非常快了。
1: 对，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带父母去割这个白内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早上到医院嘛，就是做那些一般的这个手续，然后推进去，然后中午前后吧，然后就可以出院了。
2: 对对，
1: 就是
2: 我看
1: 你做完那个所谓的手术之后，就一定要留在医院那边上观察一下嘛。
2: 对对对，我看手续跟观察的时间会比手术时间更长。
1: 那倒是真的。
2: 对对，
1: 是是是。
2: 而且手术也是不需要全身麻醉啊，我们是可以用麻痹药水做的。
1: 啊，
2: 所以如果身体有什么其他疾病啊，全身麻醉当然危险性会比较高。可是现在白内障手术我们可以用麻痹药水做的，所以会比较安全的。
1: 是，已经是真的是非常怎么样普遍的一个手术了。因为我知道像有一些，不管是孩子或者老人家可能会有点担心了，我就分享我自己个人经验好了。其实我父母当初在开始做是有点担心，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两只眼睛嘛，那一般上你先做一只，
2: 对
1: 对对，然后隔一两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我忘了，
2: 对
1: 啊，然后再做第二只，
2: 对
1: 对，第一只他们会有点紧张了，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也还好。然后重点是做完手术之后讲哇哦，重见光明。
2: 对，
1: 是，不过动完手术之后呢，还是有一些事项要注意的，对吧？
2: 当然了，所以动完手术最重要是我们要避免细菌感染，所以一两个礼拜不可以去碰水，也是要滴眼药水啦，就是抗生素还有类固醇，是控制发炎，而且避免细菌感染
1: 啊。OK，对，但我看到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医院是说会佩戴那个墨镜是吗？就是不要让他看太亮的东西。
2: 对，所以因为你做了手术，眼睛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戴黑眼镜啊。可是不要，不是一定要
1: 的啦。
2: 对对对，
1: 就是看，如果说你整天在屋子的话，那没有出去晒太阳，基本上严格来讲是不需要的啦。
2: 不需要的，对
1: 啊，对，是。
2: 最重要是要记得回来复诊啊。
1: 啊，那个很重要。不过，我试过听过有一些像我父亲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他刚做手术，刚做完哦，他把那个就是他有一个眼罩嘛，就是拿下，
2: 对对对，
1: 他就他觉得模糊，看着他就吓到，他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应该看得更清楚？
2: 对，
1: 好像他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是吗？
2: 对，所以通常大多数的人如果手术一切顺利，隔天可能会进步很多，可能70-80%。可是如果要完全恢复啊，我们通常会等至少3-4个礼拜他才会完全稳定下来。
1: 所以开始可能还有点模糊，
2: 有可能
1: ，所以先不要太紧张。
2: 对
1: 啊，除非真的是哇不行。
2: 对，
1: 再去问一下医生。
2: 尤其是如果白内障是蛮厚的，或者手术有一点困难，比较复杂的手术，人当然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1: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家庭主妇可能也会想到问题，就是说像我妈啦，我一直拿我爸妈做例子，就是因为像家庭主妇，他们之后可能还要继续煮菜啊什么，叫有火啊，可以吗？
2: 对对对
1: ，OK 的，对啊
2: ，OK 了，其实 OK，
1: 所以基本上你日常生活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
2: 不会不会
1: 啊，所以大家安了哈，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会担心啊，这个手术做了哈，给了那么多的钱哦，会不会再长回来的？
2: 所以它不会复发了啊。白内障割出来了之后，里面是一个人工晶片所以它白内障不会回来。
1: 在正常的情况下，你的视力应该是
2: 不会。可是有时候某些人可能会做了一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会看东西变成模糊，这个是那个囊袋开始蒙，因为囊袋还有细胞，细胞如果它增生。本来透明的囊袋会变成浑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个雷射把它蒙的部分打掉，
1: 就 OK 了，
2: 就 OK 了，
1: 就不用再就是重新再 去手术室啊做这件事情？
2: 不需要
1: 啊。OK， 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年纪大的嘛。那刚才说到说，如果今天是年轻人，或者说任何人啦，都有可能就是因为眼睛曾经受过伤嘛。
2: 嗯。
1: 那相对来说，可能他可以比他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个白内障给困扰。那他的这个所谓的治疗方法、处理方法也是一模一样的，
2: 也是一样啊。对。
1: 哦 ，OK。
2: 是我们只有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
1: 嗯，
2: 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1: 有听人家讲过，好像什么吃某些东西好像能够改善，其实有没有医学根据到目前为止？
2: 没有，
1: 没有，
2: 只有做手术可以。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动手术才能够彻底的解决你这个白内障
2: 对
1: 视力的问题。
2: 对
1: 啊 ，OK OK， 好。所以我在想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迷思可以趁这个时候呢赶快问一下董德壮。诶，大家可以陆续就是WhatsApp 过来的齁。诶，看到了Friend 他就说了，假如是糖尿病者齁，在做眼部手术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复杂一点呢？
2: 通常是不会啦，不会吧，因为只要血糖控制好
1: 啊，
2: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做手术，没问题的。
1: OK。然后这位听众很有趣，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50来岁了，然后他说他一个是做 one go and choose to have multi lens one near and one far， sound simple right？ 哦，可以选不一样的、两只眼睛。
2: 所以这个要看个人了。通常我们是两边是放同样的人工晶体了。
1: OK，
2: 因为如果你一边放多焦的，一边放单焦的，你可能会发觉到两边视力有点不同，有点不一样。
1: OK OK，
2: 啊、所以
1: 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很辛苦。
2: 可是当然有些人是做了一边单焦的，他们是觉得哦，我看近看不清楚，我另外一边我要放另外一种人工晶体
1: ，OK，
2: 让我看得比较近一点。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讨论了。
1: OK
2: 啊，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去方法来 来决定、
1: 有没有人有没有碰过病人，就比如说后来他后悔，他决定要换另外一种？
2: 当然
1: 也 OK 啦。
2: 所以通常如果放了这种多焦
1: 晶片
2: 哈，所以这个感觉到不满意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1: Oh, okay.
2: 可是他可能还是需要几个月才会看得习惯。
1: Okay.
2: 所以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当然如果最后还是受不了
1: 还是换了。
2: 还是要换了。
1: 对对。
2: 可是换是第二个手术也可能会比较复杂。
1: OK。对。就这个我大概明白医生的意思啊。像我以前没有戴眼镜的，然后开始我也是很不习惯，甚至觉得就不要戴。眼镜还比较容易处理嘛，就不戴嘛。可是我把晶片呢就是放在里头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也有听众舒兰就问说，有青光眼可以做吗？
2: 可以做啊，当然。因为白内障是白内障吗？
1: Okay.
2: 青光眼是眼睛后面的神经线的疾病啊。可是
1: 你说啊。
2: 可是如果有青光眼我们要看的，因为如果你是想要放那种多焦晶体齁，如果而且如果青光眼是蛮严重或者不稳定齁，可能不适合放这种晶体啊。
1: OK， 那也有一位听众就问了，说今天3263他就说，如果今天我不做手术的话，怎么样，就是最终可能就会完全就是看不到吗？
2: 它是种慢性的疾病、
1: OK，
2: 所以他不是说你今天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会瞎掉，不是，
1: 不会，就慢慢慢慢
2: 慢慢慢慢。当然如果你等得太久，所以白内障变得太厚齁，手术也会比较难比较复杂，因为我们需要用的那个超声波的能力齁会比较大，所以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眼角膜，而且做手术那个囊袋如果有一点不稳定啊，手术可能会比较困难的。
1: 所以一般上除了刚才你讲，还有哪一些病人比较不适合做这种切割白内障的手术吗？有吗？有没有特别哪一些病人是不太适合的？
2: 其实白内障手术是很快的手术，
1: 很普遍、
2: 啊、所以其实大多数的人是可以做的，除非。当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
1: 比较复杂的一些病啦，就或许啦、
2: 对对 对， 对，
1: 但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去做这个手术的。
2: 对，当然做手术只是需要躺平，
1: 对，
2: 15分钟到20分钟
1: 是
2: 如果那些就算是好像有痴呆症 或者不能合作的那些病人，我们还是可以用全身麻醉或者局部麻醉来做的。
1: 对对，
2: 所以
1: 这个部分到时我想医生会根据个别的这情况了给予一些建议跟协助了。 又另外一个迷思了。兰达就说，他觉得他记得他妈妈说比较麻烦，做完手术后一个星期不可以自己洗头，所以要去理发院。
2: 对对，所以通常我会跟我的病人讲啊，做了手术之后两个礼拜啊，不要让水进眼睛，不要碰水，因为我们是担心细菌感染嘛，
1: 对
2: 不
1: 对？
2: 所以等他们会可能要洗头时候
1: 稍微
2: 要小心一下。对
1: 对
2: 对
1: ，OK 啊，以我个人就是我看我父母做过这个手术哦，讲真的，基本上是还 OK 的，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影响，可是它影响其实不大的。不过我觉得重点就是，主要是因为今天如果说你的视力不好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今天走路不小心，它会跌倒，那跌倒之后可能造成的这个问题更大，
2: 对
1: 对，所以还是回到说，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啦。
2: 对，
1: 是，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这个稍微的分享一下。最后呢，就想请这个 Dr. John 再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一些，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叮咛跟提醒呢？关于这个白内障，
2: 所以首先如果看东西开始模糊，第一步是可以先去配眼镜，看眼镜有没有什么帮助了。当然如果还是模糊而且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你就可以来检查眼镜吧。
1: 就是那么简单了哈。OK， 好，谢谢 Dr. John 今天在空中的这个分享，谢谢。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印尼的前教育部长 Gojek 的创始人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
2: 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新闻之前连续听了两首歌曲，有三米钟秀文的这首《依靠》，之前是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路上开车，要告诉你的是，朝大市的 PIE 在 CDSLE 出口处呢，现在交通是繁忙的。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今天会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内政部和保健卫生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如今公众面对非紧急医疗情况的时候，有更多的求助选择，例如到住家的附近的家庭医生诊所求诊，使用远程问诊服务，或者是乘德士和私召车前往医院。新加坡民防部队提供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1777热线明年1月1号停用。1777热线是公众安排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统一号码，与处理紧急救护个案的995热线区分开来，让紧急救护资源呢能够优先留给真正还有危及生命的病人。明年起，非紧急救护车接送服务的公众可以上网 go.gov.sg/pow 查询私人救护车业者的联络方式还有收费详情。如果需要非紧急医疗建议，则可以拨打护士问诊热线 Nurse First 626262。民防部队强调，995紧急热线服务不受影响，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还是可以拨打995。如果说995接获来电后评估非紧急个案的话，将会转介到 Nurse First 热线提供医疗建议。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本地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正经历转变。过去五年，每名家庭成员每个月平均从投资、租金或者是其他包括公积金入息取得的收入正逐步的增加。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尽管就业收入仍是所有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但整体占比呢已经从2020年的 85% 下降到去年的 79.6%。 相反的，包含了公积金存款利息在内的投资收入占比则从 9.6% 攀升到 13.5%。这种非就业收入占比上升的趋势在华族家庭中心更为明显。2025年华族家庭的就业收入占比在三大族群中最低为 78.4%， 而投资收入占比则高达 14.1%。 马来族和印度族的占比分别是 11.4% 还有 10.3%。涉嫌透过社媒平台接下了藏匿以及运送漏税酒，一名中国籍的男子遭到了关税局的逮捕。当局当场起获了1188瓶没有缴税的酒类，涉及的关税以及消费税总额达到75835新元。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发文告说，执法人员之前接获情报，在6月22号在加基五吉湾一带展开了执法行动。执法人员观察到那名男子正从一辆新加坡注册的罗里将几个棕色纸箱搬运到手推车，并且将它运到一家自助仓储设施的储藏室内。涉案的男子当场被捕，所有的漏税酒品以及设施的罗里一并被扣押。男子已经在6月24号被控上法庭，审讯仍在进行中。根据关税法令以及消费税的法令，购买、出售、运输、交付、储存、保管、持有或者是处理漏税酒都是属于严重的罪行，违例者可能会面对最高相等于逃税总额20倍的罚款，或者是最长两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涉及这类违法行为的车辆也会被充公。最后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兼财长安华说，政府将会保留并且加强现有的销售与服务税 SST 框架，因为它仍是一套更有针对性的税制，可以使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免于承受更广泛的税务负担。根据新报网今天的报道，安华说，政府认为 SST 属于更具针对性的消费税制度，大多数的马国人常使用的基本商品还有服务仍可以免税。安华在昨天也说，保留 SST 能更快地带来财政收益，相比之下，如果说重新推行消费税 GST 需要长达两年的准备时间来让企业更新系统。他也说， GST 和 SST 都属于消费税，不过 GST 会直接的影响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包括了收入最低的 40% 的群体，而 SST 是一套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已经在马来西亚使用了超过40年，业界、企业还有公众都十分熟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二分之一的爱情，这是周传雄的歌，之前有蓝心湄的不怕付出。晚安晚安
1: ，Hello， 大家好，下午好，我是佩芬。
0: 是的，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啊，也就是啊，今天打卡了，像 Jasmine 3868-6836，还有 Sharon Sandra， 还有2715，下午好。
1: Hello， 说到打卡哈、在我们新加坡这个小小的一个弹丸小国、有什么地方是你很喜欢去打卡的呢？
0: OK， 我像有时候我在刷一些社媒齁，像外国朋友来到新加坡，如果他们去看鱼尾狮的话，一定会这边打卡，而且就会摆那个，好像在鱼尾狮他不是会喷那个水吗？
1: 是。
0: 然后他的这个头就会放在那个水下面，好像在接那个水这样。
1: 哦，就有点玩这个视角的那种角度的，
0: 是。
1: 然后嘴巴开开，然后让那个感觉上视觉上那个鱼尾狮的水就喷进你的嘴巴里。
0: 哦、另外一个是洗头。
1: 哎，还有另外一个是打开你的包包，然后你要后制做一些可能金银财宝啊，然后这样子
0: 掉入。哦，哎，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哎、
1: 欸，不错哦，这个 idea
0: 蛮多 idea 的嘞。可是你自己会想我要去拍吗？
1: 我有坐过那个小船，有没有？它有经过那个鱼尾狮的那个路，但是、
0: 我一直很想坐这个嘞，我觉得挺不错。你是晚上去
1: 的？哦、不然晚上乌漆抹黑的有点不好拍。就是早上的话，那个阳光、自然光是挺热的。
0: 把为了美照没有关系，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船夫哈、哦，那个商家还会特别停在那个鱼尾狮前面，就是让游客啦或者是登船的人，就是特别拍下几张。
0: 可能会觉得说这些都是怎么样比较就是很旅游景点
1: 游客人会去的。
0: 对，我想最近我在刷这个社媒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张哦，这位仁兄他是在那个如果对宜春熟悉的朋友在Yio Chu Kang MRT Station 还有 Khatib MRT 中间、哦、不是有一个蓄水池吗
1: OK
0: 他就在那边拍了这张照片
1: 哇等一下你可以让我分看一下吗
0: okay, 要分享一下不过他基本上他概念就是因为那边刚好有那个地铁轨道嘛所以他就把头就是摆一个角度然后就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我必须说，
1: 很有创意哦，
0: 真的越来越有创意嘞。像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有些一些外国旅客来到新加坡会打卡的这些点哦，
1: 嗯，
0: 反正很多新加坡人哈，
1: 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景点哦。
0: 我都说嗯 ，OK，
1: 我们都不懂哎。有时候如果我很有时间的话，嗯、像那个福康宁的那个树洞、
0: 啊、呀，
1: 我
0: 就对对对
1: 我有自己去排过队。如果是说很像朱雀这些地方、
0: 啊，
1: 有时候走过路过，反而不会有太大的一种感觉。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Jurong Lake 吧，
1: 那
0: 个公园
1: ，OK，
0: 它有一棵那么一棵树，哇，你懂吗？我们曾经在那边拍过 MV 的，金云跟利益，
1: 它的树是怎么样？
0: 就一棵树，好像在一个小山坡这样上面呢。
1: 哦，
0: 那我到了很多年之后哦，我才发现原来那棵树哦不是真的嘞。
1: 啊、
0: 有人跟我讲，其实是一棵，它其实一个类似装置艺术嘞，
1: 所以它永远不会枯萎，也不会。
0: 对，它就是那种没有树叶的树嘞。
1: 哦，
0: 可是因为它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嘛，然后再加上如果刚好天气好的话，背景就是那个天空白云嘛，是挺漂亮的。
1: 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去了哪一些就是漂亮的一些景点 ？OK，、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对啊。另外就是可不可以告诉我刚才我讲的那棵树哦，在 Jurong Lake 它是不是真的一棵假树来的，我想确认一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动我与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5: 我是李慧玲。
4: 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星期二在印尼法庭宣判的一个案子，相当大的关注，一判刑，很多西方媒体也开始报道，印尼的前教育部长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新加坡人都知道 Gojek 对吧？ Gojek 的创始人，他现在才41岁，是印尼的精英青年才俊，也是家族显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的外祖父是印尼独立运动的一个斗士。那么纳迪姆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毕业的，回到印尼以后开始创业，然后创办的 Gojek 很成功。在2019年的时候，那他才30几岁，他就离开了这个炙手可热的 Gojek， 加入了佐科政府。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这次检方起诉他贪污呢，是说他在教育部长的任内批准采购一大批电脑100万台给那个印尼的偏乡的那些学校。那他买的这个电脑呢，是又可以用 Chrome 又可以用 Windows 的，用两种这个浏览器。检方说他买的这个是比较低配的电脑，而检方也说同时这个谷歌公司就投大笔的投资了 Gojek。检方就画一个线，说你应该是谷歌投资了这个 Gojek， 然后呢你做教育部长呢，你就批准买这个就是谷歌旗下的这个电脑，然后中饱私囊啊，他是不认罪啊。我们说新学的判刑判得很重，入狱10年，还要交4800万美元的赔偿。
5: 根据他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的关系嘛，你要上网课，学生你需要给他配置这些需要用到的硬件啊。但是他整个调查的工作，整个审讯中，他其实都要维护自己的清白，完全否认曾经有这个利益冲突收受这个好处的。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你们啊，就是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非常的 震撼有力的这样的，不是天问，是问

0: 法官的这样的问题，不过法官给了他答案就是十年。
1: 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子，这个会对会让大家对于印尼的这个商业环境还有这个氛围会打击大家信心。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看印尼的印尼盾，它一直这两年一直都在贬值，在六月初的时候它已经贬值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的历史低水平了。那么其实货币贬值就是资金 外流嘛，就是投资者的一种不信任投票，这个整个氛围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再加上 这起案子，我觉得会对于企业跟对于国际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又造成更大的负面的影响。
0: 原来大家都很振奋，就是因为印尼的人口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而且印尼的劳动力其实它并不是老化的，它相对年轻，所以它的经济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你看过去一年来的一些发展，就是外国投资者甚至包括印尼本身的一些企业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他们似乎对于就是印尼的商业环境，其实他们感受到的他们所表现出的信心跟印尼政府所表现出的期望中间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印尼是东南亚的大头，如果外国投资者对印尼的信心动摇，这个对东南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谭咏麟的《水中花》。之前就说到，在这个竹龙岭那边呢，有一棵树嘛。
1: 嗯，
0: 我一直以为它是真的，然后有朋友跟我说是假的。
1: 结果我们的两位听众，他们说的是真还是假呢？
0: 是假的。Johnny 他就说那个树是假的，然后 Catherine 也说了，其实它是这个装置艺术啦。不过后来我刚刚看到 Catherine 他就说 There used to be a real one.At Pasir Ris along TPE.
1: I see.
0: 对，不过 Tampines 那个以前那个就没有那么美啦。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要去拍的那颗心意应该是最真实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下半年第一天，7月1号星期三。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佩芬、
1: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德明下礼拜一就会回到直播室啦。
1: Yes, that's right. 今天呢是我们小周末星期三，大家好，来到名人说安话的时间。
0: 是，刚才我就默默的问佩芬说：“哎，佩芬啊，你们印象看过《天生一对龙凤配》？”
1: 这个综艺节目吗？
0: 是的，
1: 我还真没有什么印象哎。
0: OK， 对啦，那时候你搞不好你都还没出事呢。
1: 最近有看一些可能内地的一些就是配对节目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叫恋爱综艺啦。
1: 哦，恋爱综艺，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恋爱综艺哦，不是看年轻人谈恋爱，
0: 是
1: 看一些5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们谈恋爱。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丧偶啦，有一些是怎么样离婚啦、呀等等，所以呢在中国内地哦，就有一档这样子的恋爱综艺叫做日落时分说爱你。
0: 没错，他这个因为参加的这个节目的人的关系啦，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整个节目所谈这个内容很不一样嘞，就是不只是谈恋爱这一块，大家也会比较深入的聊到说陪伴啦、孤独啦、第二人生啊等等的。这让我联想到说，诶，当一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很正常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来到了50-60岁的时候再去追求爱情哦，诶，这个时候呢可能旁边人讲说，这个年纪还谈什么恋爱啊，
1: 为什么不可以？每个人都需要 love 吗？都需要有爱的这种感觉。
0: OK
1: 但是前提之下、是你到可能50岁但是你的那个婚姻的状态是要单身、是完全没有婚姻的状态、不是叫你去外面野花惹草这样子、
0: 不一样了。如果你说有还在婚姻状态的话，那个叫
1: 你就不符合是可能你现在是完全是单身
0: 、
1: 完全是单身，
0: 对，
1: 或者是
0: 就单身啊。
1: 对了对了，
0: 那单身的原因不重要。
1: OK OK
0: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民调呢就问大家，如果假设了 OK 今天你50岁恢复单身，或者说还是单身
1: OK
0: 你会怎么选择？
1: 你会想要再谈个恋爱再找个伴吗？这是选择一、还是选择二，可以交交朋友但是不会再婚
0: 、
1: 第三，一个人很自在，你不会再想要进入另外一个的感情当中，这、就是选项三。选项四呢是顺其自然，遇到适合的再说。诶，大家投票嘞，我很有
0: 兴趣，很想知道大家选择是什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爱话。
4: 我发现每次讲到这种跟恋爱有关哦，佩芬很开心，很兴奋。
2: 上一次讲那个什么 micro cheating
4: 之类的，
2: 哇，我也是很激动。
4: 对，你的参与感非常之强。哎、欸，我们
2: 哎、欸，拜托，什么话题，我都有参与感啊。
4: 我觉得这不是贬义，哎，这完全不是贬义。OK，
2: 我很想听听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跟看法，因为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这个角度，作为子女的角度 ，OK。看如何看待爸妈如果进下一段恋情，然后作为爸妈你们自己的角度，会不会想要接受这么有一天我可以有一个新的伴侣，
4: 或者是你自己，
2: 我自 己
4: 对你自己 OK。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民调，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今天50岁的时候恢复单身，大多数人是觉得说一个人很自在，不想再进入另外一个感情。
2: OK， 觉得可能进入另外一个感情会很麻烦啊，又要投入，你知道吗？又要花这个时间呀，去了解这个人，然后要重新了解一个人。
4: 我可不可以说，其实还没有找到对的人？跟你今天任何踏入一个感情，都是这样的吗？你说你的。你不要讲说第二春吧，你就讲说原本的那个关系，也你可能你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嘛，你当然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
2: 因为大家都会可能有一种防备之心吧。当你一个人有这个防备之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敞开你的心房去好好的认识一个人？
4: 你是觉得可能到了就是人生下半场，那个防备心会比较强吗？
2: 或者是身为人吧。
4: 那就跟年龄没有关系的嘛。如果你的性格是这样的话，你可能20-30岁的时候，你的防备心已经是很强的了。
2: 所以一辈子就找不到这个灵魂伴侣。
4: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啊。不过我你懂吗？如果照你这样来推的话，我觉得那是性格的问题了。OK， 我只是很单纯的，我个人啊，我是想说，因为毕竟你到了人生下半场嘛，那你看啊，55岁就可以拿 CPF 了，那 CPF 一定有一定的积蓄，当然你会担心啦。
2: 这个人的那个他贪图的是什么？
4: 对，因为
2: 真的是要跟我讲 love 吗？
4: Okay,
2: 还是要跟我讲 money？
4: 对 ，OK。如果先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好了，我首先当然也会有点小担心啦，他是不是看上我的钱呐、
2: 啊？对不 对？
4: 然后，
2: 因为论身材也
4: 没有了吗？
2: 所以我觉得你的担忧也是很多朋友的，
4: 合理吗？
2: 对，
4: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50岁还单身的话，我会不会少一个伴侣？我觉得我是不排斥，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找一个人陪你，意思吗？就
2: 是找一双耳朵
4: ，soul mate，
2: 找一双耳朵，
4: 对 ，soul mate。
2: 然后
4: 钱财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划分，
2: 说得很。
4: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就这样，
2: 很明确的这样。
4: 对，
2: 但是万一你投入了你的感情
4: 啊，
2: 投入了你的就是、
4: 我一定会投入感情的。哎，不要讲到我那么不负责任，我一定投入感情。
2: 对，而且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投入了这个感情，然后他开口跟你说他有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4: 看多少哦。
2: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真的能够铁了心说 no？
4: 没有，如果说。
2: 钱不可能会过给你。
4: Okay, 你看啊，首先如果说他刚跟你在一起正式官宣啊，他就马上跟你说哦，还有这笔钱，
2: 可能不会马上啦、可能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
4: 我觉得
2: 放长线钓大鱼。
4: 如果他愿意花个2-3年的时间来投资在我身上，我没话说啦。
2: 所以你还是会把那个 钱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就是会给。
4: 可是我也会讲说，今天我已经老了，我需要一些钱来防身。
2: 嗯，
4: 如果他能够理解的话，嗯，那我觉得他就 OK 了，就说，嗯，不抓就算了。
2: 嗯哼哼，
4: 如果他在那边因为这样啊，这边跟我吵啊什么，我觉得这种人算了吧，
2: 就放弃。
4: 嗯，对。
2: 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个人，你在这个当下你可能会很理智，但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有时，所以才会讲说被爱情冲昏了脑
4: 啊。
2: 啊
4: OK，等一下 Lennon 他说你们两位也要投哦，
2: 如果50岁就是恢复单身，
4: 或者说还是单身都有可能。
2: 如果50岁的话还是单身的话，今天不是恢复单身 OK，
4: 对你来说有差，
2: 有差。
4: 如果 OK 恢复单身你会怎么样？
2: 所以我是曾经结过婚然后要恢复单身，
4: 又或者说你的另一半可能病逝了还是什么，
2: 可能就可以交朋友，但是不会再婚。
4: OK 好，如果假设你今天一直来都是单身的，
2: 哦，oh, OK，嗯，那就轰轰烈烈谈个恋爱。
4: 哦，有差啊，为什么会有差？有差，
2: 就像我还没有在，待会我们再来回来跟大家说。
4: OK 那我的话，我觉得我不管我是不是原本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又或者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我都是选择二，可以交朋友，但婚不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2: 婚字你看是一个女人昏倒的婚呢，
4: 我没有想那么多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看球之余呢，也要照顾一下身体。怎么在熬夜追球的当儿，还可以健健康康？有几个关键饮食方面，如果你要边看球边吃一点东西哦，除了是以水果来取代部分的零食，也建议，哎呦，这个好健康，喝这个无糖豆浆也可以增加饱腹感。看完球，如果说可以的话，把手机跟那个电视暂时关掉，
5: 要不然就吃水果吧。
4: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能接受，
5: 什么？
4: 边看球赛边吃榴莲。
5: 哇，在月光下吗？
4: 可以，昨天的月亮很圆很美，
6: 是，
4: 所以这个组合可以哦。
5: 会不会上火？
4: 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佩芬、
8: 国贤、
9: 名人说安话，
8: 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刚刚我的哥哈问我，如果今天我是在天上的那一位、OK， 然后我留下了我的老伴，然后我的老伴要去找
10: 另外一个伴侣，
8: 另外一个 girlfriend， 我能够接受吗？
10: 啊、
8: 即便我已经人不在了，
10: 是，
8: 我说我一定会每天回来那张床拉他的棉被。搔痒他的脚，
10: 把他吓走是吧？
8: 把他入他的那个、入他的噩梦当中。
10: OK，
8: 我放不下，我不行。
10: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中国有一档恋爱综艺哈，《日落时分说爱你》，针对是50岁以上的就是熟龄的男女啦。那就延伸聊到了说，如果说今天已经到了这个人生下半场，你在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你还会继续找另外一个伴侣吗？对，当然你今天恢复单身有很多的原因嘛，有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原本的伴侣病逝啦，或者说离异啦，要不然就是你可能一直来都是单身。那佩芬我就发现是他说很难的、很难接受。
8: 挺难的。可能
10: OK，
8: 还没有学会真正的放下放下吧。
10: 如果说今天很多假设，如果假设因为你已经不在了嘛，然后他你的子女也 OK。
8: 那
10: 你会不会也来找你的子女？每天掀他们的背。
8: 我的子女也 OK 啊。
10: 没有，重点是他们讲说，今天老爸只剩下一个人，那孩子有没有时间一直陪着他？他需要一个伴侣吗？
8: 那你找个佣人可以吗？找个帮佣可以吗？
10: 不一样。
8: 要、
10: 等一下，万一他跟那个帮佣培养感情，不是更麻烦？
8: 哦，那我只能说，我选择了这个老伴。
10: 啊，你就这样
8: 这么容易就 OK？ 多少年？已经20年了吗？还是
10: 20？
8: 马上。
10: 如果他你60岁走，20他80了，我相信他也不会想要另外一个伴。
8: OK 了，如果他80，他想要找另外一个伴，或许
10: OK 没有。我觉得总结，我觉得佩芬就是不会，就是这样。OK，case
8: close，OK，case close。
10: 对，可是。OK， 好，这个是一块啊。那我们再来说好了，如果说人到了这50-60岁哦，你觉得今天还可以谈恋爱吗？
8: 50-60岁可以谈恋爱吗？可以，在你还是单身的这个
10: 对
8: 情况下，
10: 对，又回到了
8: confirm吗？
10: 可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还不成立，因为你刚才我讲的单身是不管怎么样一个情况单身可是你没有如果假设你说今天是我的伴侣已经不在了，那种单身你就不能接受？
8: 哦、我好像有点不一样，
10: 对你不一样的。对，
8: 所以我只能够接受一辈子都是单身，然后那个，
10: 对，你慢慢想。
8: OK，
10: 我们看一下听众的哇塞，松城他说一路走来都习惯独来独往了，所以现在人生下半场，我更享受人生，不想失去自由。等一下有另一半就会失去自由吗？
8: 就有人管着你啊，
10: 不一定
8: 的，你一个人的话就是更。
10: 不一定的，
8: 就不用交代什么，
10: 不一定的，
8: 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10: 有些另一半不会把你管到那么，
8: 那你有另一半，你就要有责任把你
10: 要责任跟管不一样嘞，
8: 都说吗？
10: 那种管是不一样，管的是那种你一直要报备的嘞。
8: 哦哈，
10: 那种所谓负责任 ，OK， 对我来说，有些时候你所谓的报备，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负责任，说知道你在哪里，至少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去哪里找你啊。
8: 对，
10: 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责任，它不是说今天我要管着你嘞。
8: 可是你刚刚的感觉是说有了另外一个人不代表会很自由，是不是？
10: 没有，听众是说，如果有了另外一半的话，就是没有那么自由。可是我是觉得未必的，
8: 不一定的。但是如果单身来讲，跟有个伴的话，当然是单身
10: 会比较
8: 自由啦。
10: 可是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它不是一个负担来的。OK， 想一想，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 左右为难的。OK， 郑中基还有张学友的歌曲，然后我们就要报新闻了。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去投票了哈。OK。

0: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丢了好多这个难题给佩芬哦。
1: 是咯，大家有没有想几道问题要丢回丢给国贤？
0: 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脸书跟我们一起讨论啦。关于说人到了这个人生下半场哦，谈恋爱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呢？那如果是你是子女的话，你是怎么想的嘞？可以就是WhatsApp 或者在脸书和我们分享。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 4th Chin Bee Road 的 International Road 在过了 Corporation Road 之后发生有这个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TE SLE 出口车多，请小心。
2: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呢，在下午的时分，多个地区会下雨，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人力部属下新法定机构技能与人力发展局今天正式成立。国会在今年五月三度通过了技能以及人力发展局法案，新的法定机构呢，今天正式成立之后，把原本劳发局和经申局负责的技能与劳动力发展及就业资源技能呢，整合到一个机构下。新的机构虽然隶属于人力部，但人力部会和教育部共同监管。技能及人力发展局今天发文告说，未来会聚焦三大重点，分别是协助个人掌握学习与职业发展，让人们在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还有培训机会。其次是帮助雇主设计好的工作岗位，并且投资于劳动力发展，从而打造一支面向未来的劳动力队伍。第三是打造一个更整合、可迅速反应的培训职业还有就业服务生态系统。为了加强对网络钓鱼等诈骗的防范，新PASS增添了新的登录法。当局将会从今天起逐步的让用户使用通行密锁登录。那新PASS呢，现有的登录方式包括了二维码登录、脸部认证以及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呢，将会推出的通行密使 Passkey 呢，是新登录方式的测试版，首阶段呢开发给苹果 iOS 的用户使用，过后呢再逐步的扩大到安卓用户还有桌面端的浏览器。那从今天早上10点起呢，苹果 iOS 的用户只需要将 SingPass 应用呢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可以建立新的通行方式了。之后呢，用户可以点击主页的横幅，然后按照指示来完成设置。美国联邦储备局维持鹰派立场，市场对利率将会进一步的上升的预期升温，加上了投资者对美国上市公司 Strategy 未来比特币购买力度的担忧影响。比特币价格呢，今天早盘跌到2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据彭博社的报道，比特币在亚洲交易时段呢，一度下跌了 1.5%， 跌到了57,742美元，是2024年9月1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早上10点左右，比特币跌幅呢略有收窄。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在更长时间维持高位，削弱了无息资产的吸引力，资金持续的流出加密货币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上市比特币现货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6月份录得超过40亿美元资金净流出，是两年前推出以来的最大单月撤资规模。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克特正式启动了竞选活动，争取取代执政多年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任总理。法新社报道，距离以色列大选呢还有四个月，艾森克呢特昨天在第一次的竞选集会上说，以色列应该开启新的篇章。他说，为了以色列的未来，必须确保在十月让十月七号政府呢走入历史。他所指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在加沙地带战争期间，艾森克特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还有举措发出了激烈的抨击。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至今呢已经三度担任以色列总理，总计执政呢已经超过了18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唐娜的歌曲《从来不懂》。其实我觉得我这样看大家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一点点把自己给局限了嘞。
1: 你是说在谈 love 这一方面吗？
0: 对，就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到了某一个年纪就、
1: 哦、年纪大了、哎、不要
0: 聊啦，就不要了，而且、这个不要是有基于很多的这个理由啦。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有些就是怕咯、怕是来骗财的咯，骗色还不用紧嘞，骗财嘞，我的一辈子的储蓄嘞会难过啦。
0: 可是你到了这把年纪还有色可以被人家骗，
1: 所以我讲色不用紧啊，要骗财嘞，
0: 应该很开心吧。我也不看到了 Carrie 在、Facebook 留言，然后说50岁谈恋爱不再是为了找一个人来填补寂寞，而是为了遇见一个让生活更温暖还有更快乐的人了。
1: 年轻的时候追求的是心动、50岁之后呢，更加珍惜安心、尊重、陪伴和价值观一致的另一半。那年龄呢，从来不是限制，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还愿意相信爱情、
0: 对，
1: 而且你有这个新的一个伴侣的话，或者是认识到一个男生或女生，你是否会真的去珍惜对方？
0: 所以我觉得 Carrie 这个心态呢是非常正确的。对，
1: 要相信爱情。要相信啦，
0: 等一下我怎么叹
1: 口气？相信是一回事啦，但是你愿不愿意去 commit 的话，又是
0: 我是觉得首先那个心态要对啦。说今天像Carrie 讲的嘛，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你追求的就是这个人能够让你生活变得更加的，就是温暖，更快乐。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
1: 其实有时候真的要的不多、就是有一双耳朵，
0: 对，
1: 然后
0: 或者说遇到
1: 回家的时候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着的，这样很简单而已。
0: 又或者说今天遇到什么问题，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商量分担。
1: 当然，如果真的遇到这么对的人，而且很真的人，可能就是那个姻缘来得太慢的话，这样就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啦。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社会新闻跟身旁的人的实际的例子，真的我也不敢说是居大部分，真的要用很明亮的
0: 多点理智
1: 眼光跟时间去好好了解这个人。
0: 我觉得那个是要的啦，这个是真的咯，因为
1: OK 啦，如果今天即便你愿意把你的这个资产也好财产也好、给另外一个伴，但是你换来的是他给你的这种快乐、跟你这一生当中
0: 最快乐的时光。
1: 对，我觉得那
0: 值得吗？
1: 那就要看个人哦。如果你真的也是无怨无悔的话，那旁人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0: 对，7439他就说，许多的黄昏恋是早年时认识的，然后两人都是单身，对的时机和缘分到了，他认为是 OK 的。
1: 你觉得是那种同班同学没有在一起，然后同学会的时候互相又你单身啊，我也单身，也有可能哦。现在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初恋突然名字闪过？
0: 超他就说呢，他会怀疑对方的这个企图。
1: 对，会的，就是因为身边有太多的这个故事跟一些社会的新闻，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一下。
0: Johnny 他说，我另一半小我11岁，照常理我应该会先走，所以如果说老伴找到新人，我会祝福老伴，就只因为我爱老伴。说得好 Johnny， 我非常同意。
1: 等你说的我都要掉眼泪了。
0: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 OK， 这是我个人立场啦，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先离开的那个，然后你们是在感情还很好的，我们不要讲离异啦、然后那如果说今天对方找到另外一个可以陪伴他，然后可以给他协助帮忙的人、那就让他去吧。特别是如果说今天你已经不在了，因为我觉得出发点很重要，就是你今天是要为对方好吧。
1: 对，
0: 好，我们讲了很多，就是那种可能是离异啦 blah blah blah。 如果说假设今天你本来就是单身的那种
1: OK，
0: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呦，到了40-50岁我已经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了、我今天为什么要再找多另外一个人跟我一起过
1: 生，添加麻烦。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线上的朋友他们也有留言说已经习惯了、那就这样咯。
0: 可是你看啊，你习惯是一回事，你还没尝试过嘞。
1: 可能他试图的要尝试都屡屡失败。
0: 可能你之前遇到错的人吗？你为什么要把那扇门给关掉嘞？
1: 他也没有关啦，
0: 有吗？就关了，就说多一个啦。首先，
1: 你以为要认识另外一个怎么另外一个那个
0: 适合的人？对，我完全的。我的意思是说，首先你的心态要是好，今天我先不要说死，我就比方说啊。 不要啊，像我今天很开心，
1: 不要封闭自己，
0: 对，没错。
1: 那你要踏出第一步的话，你就要出去多走走，去爬爬山，去运动，
0: 就
1: 然后跟陌生人有眼神交流，
0: okay,
1: 从这边开始。
0: 首先，当然我就觉得，可能你也不要抱着那种心态说，哦，今天我出去就是要找另外一半，不需要，就说当做认识新朋友 OK 吗？如果说他就哎，好像还蛮适合一起生活的，那再来谈说是不是要进一步发展嘛？
1: 先是朋友，后是妹，再来变成小宝贝。
0: 我已经知道我退休之后要做什么了。
1: 你要去找你的
0: 婚姻介绍所
1: 啊，
0: 而且特别，
1: 我还以为你是说你要找个伴儿，
0: 不是，而且特别去针对这些哈，就是人生下半场的朋友，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我觉得搞不好
1: 做媒哈，
0: 然后政府也很喜欢了，因为觉得说老人家他们是要最怕老人家独居嘛，
1: 对，而且有一个照顾的这个互相，
0: 搞不好也可以跟政府拿一些资助呢。
1: 哎
0: 哎，要不要考虑合作？
1: 会不会有这种啊商业的这个
0: 机会
1: 啊 ？Business opportunity 啊？
4: 原来我比你还心慌，看你心色匆忙。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德明
3: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4: 我们的听众说，他的外婆生前呢也一直有一个同龄的老伴，虽然不是亲外公，但他们也叫他阿公。
5: 是，那国贤这里也有自己身旁朋友的一个小故事。
4: 对，像我朋友就是他的父亲他蛮小就过世，后来妈也认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他也不去阻止他的妈就是结交新的朋友，甚至周末会住在一起。可是他唯一的这个底线就是他不会把他这个妈妈的男朋友当作是家里的成员，绝对不会。
5: 但是基本的一些就是吃饭啦、出门啊这些还可以接受。
4: 他也不会特别去做这些事，就那种比如说过年啊，那种一年一次的，他完全可以接受。
5: 他
4: 是 OK 的。可能他的立场是觉得说，因为他妈妈那么年轻就守寡嘛，那可能也需要一个伴。
5: 是，
4: 基于这样原因，他讲没有关系，是 OK。
5: OK，所以就是他对他来说，他的家庭的成员，他的爸爸啦，哈，
4: 对
5: 呀，就是只有一位。
4: 对，没错。
5: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 uncle
4: 之类的。
5: 呀呀，
4: 是。那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在中国就有一个相当红的恋爱综艺节目，然后针对的是50以上的这个熟龄男女了，就延伸聊到说，诶，我们到了人生下半场，还真的有需要，或者说有需要

0: 福感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是哦，在我们的民调这里最多人投票的是第三，他们就说一个人很自在，不想要再进入感情当中，所以可能投票的一直以来都是单身人士吧，他觉得
1: 有可能
0: OK 呀、yeah, 因为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啦，都大半辈子就是这样子过，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要来加入你的生活当中呀，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事。
1: 可是我也觉得说可能今天你真的还没有遇到一个跟你很搭的一个人，
0: 是那这个叫看命了、看命了，
1: 看
0: 缘分了，真的是命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很跟你很搭的人，其实你会觉得你会更过得更开心的，你不觉得他是一个累赘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当然这是大家最向往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嘛，对不对、有些人呢60岁才遇到真正适合的人、有些人70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那有些人也选择一个人生活，大家的这个幸福指数都不一样，向往的生活也不一样，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另外一半啊，而是呢有没有呢认真的生活，而且要相信幸福，相信爱情。
1: 对，而且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伴哦，他怎么讲，就是他可以是一个你可以倾诉可以分担的一个人。对，特别是我觉得像新加坡接下来就是老龄化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已经有改观啦、就觉得说今天上了年纪谈恋爱也 OK 啊，就不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怀疑说哇什么老牛吃得很吵啦，或者说他是来骗钱啊什么。如果大家改变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哦，就觉得说诶，只要今天这个老人家或者说这个乐龄人士他找到了这个伴侣、会让他生活过得更加的快乐，甚至生活素质有所提升的话、那我们是应该给予更多的祝福，
0: 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许我们要多考虑一下父母他们那一边的感受。
1: 对
0: 呀，
1: 而且从很实际的这个角度我有在想啦、不管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嘛、那如果说今天就是同龄的这些乐龄人士愿意在一起彼此照顾，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能可以减轻年轻人的一些负担。
0: 诶，这是应该会减轻的，
1: 甚至是国家的负担也很难讲。至少他首先他不是孤独一个人，
0: 这个观点我相当的赞成。
1: 对，大家想一想啊，
0: 那前提之下大家就是要有最单纯的那个心啦，不要说要占彼此便宜，
1: 是
0: 要剥夺他的财啦什么啦等等的哈，真的是用心的陪伴，
1: 认真的就是在谈感情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的呼唤，郭富城的歌曲，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呼唤啦。
1: 是的，要呼唤大家要 WhatsApp 过来咯。要看的是真真还是假假。
0: 是的，今天国贤是真真还是佩芬是假假呢？
1: 佩芬可能也是真真齁。
0: OK， 我们就会分享两则资讯啊，然后大家猜谁的这个说的这期新闻也好，事件也好是真的。
1: 是 ,OK, 那我先来吧。
0: 嗯，
1: 明年度2027年中国将进行了强制的包装的一些规格，就是说明年2027年开始限制呢快递呢过度包装。 OK, 就这么简单。
0: 有可能，因为之前我听说过他们懂，像比如说过年过节，比如说月饼啊或者端午节，那个包装不是很浮夸吗？我记得他们后来有，我忘记他们是立法还是什么，不知道，就是
1: 减少。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说的是明年哦。
0: 对，而且你讲的今天是讲包裹。
1: 对，
0: 绝对有可能。
1: 嗯哼，
0: 对的。
1: OK, 他们立法诶，连包裹都要立法，会不会有点为什么我要怀疑我自己？
0: 对了，为什么要怀疑自己？
1: OK, okay, 明年哦，大家觉得
0: 是我的也是真的。 OK, 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印度网红啊，他就是在网上拍片，然后就秀出了家里的很多的这些很名贵的东西，结果呢就引狼入室啊，
1: 哎呦，
0: 然后被家里的东西被洗劫
1: 啊，
0: 完全合理吧，
1: 完全符合啊，对不 对
0: 、啊、
1: 但是
0: 接我们两则都是对的。
1: 没有，今天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内容是经过修饰的，大家来猜一猜。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谢谢我们听众哦，就是踊跃的 WhatsApp 过来啦。
5: 谢谢，我们要公布今天的新闻王是谁啦。恭喜相信国贤的朋友，今天的新闻王就是 Steven。
4: Steven 跨
5: 是，他是最快速度的哦，答对的。当然，我们这里也感谢所有有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包括了要出国去旅行的秀珍，还有1509秀芬、Johnny 等等。
4: 是的，我这则新闻呢，其实我都说了嘛。完全合理嘛 ？OK， 是这样的，在就是印度啦，就是有一个网红，还有10万名粉丝哦。
5: 嗯，
4: 然后就最近呢，在影片当中炫富，多次的高调的展示家里的黄金珠宝，
5: 哇、哦，
4: 而且是真的是大量哦。OK。然后呢结果就引狼入室咯，然后被偷走了价值大概4万多块新币的这些财物啦。
5: 有时候我在想齁、会不会是他自导自演呢、再博一波的流量。因为普通人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还是就是。他的亲戚做的，
4: 就
5: 认识他的人。
4: 我发现有一些网红哦，他们在比如说，好像最近很流行，他们介绍家里的装修，对不对？
5: 哦、
4: 我发现他们拍到窗口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窗帘拉起来的。
5: 对，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些 app 哦，真的很厉害。
4: 对，
5: 外面的一些
4: 景物。
5: 他们就能够通过电脑的方式跟你说他在哪里，
4: 是
5: 哇，真的。
4: 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把这个不管是视频也好，或者照片也好，有些时候你不要，也不是说大家就是有点杞人忧天还是什么啦，只是说有些时候一些东西是比较敏感，你还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些细节。对，好，另外一个经典的就是，比如他们说你在出国的时候不是喜欢拍机票啦，什么拍这些有多啊，有时候会透露到这。透露一些自己的这个，
5: 有听说哎、欸，对不对？
4: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5: 对对对、所以经过大家就是在线上的其他的朋友的一些分享哈，就知道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4: 要做的对啦。
5: 所以这个网红他怎么，哎呦，他是有点
4: 应该
5: 太炫富了啦，
4: 呀、
5: 太过高调了，
4: 有点 over 啦。
5: 对，现在在中国方面哈，如果太炫富的一些户口，他们也是直接就是给他停止使用这个户口的、
4: 哦哦、
5: 因为感觉说好像给那些网友们 啊对对对、就是大概这样子。那说到中国，我今天的这则新闻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哈，
4: 所以是假的、
5: 意味着假的，因为不是从明年开始呢，是从今天开始
4: 好立马OK， 可是我
5: 的就是今天，
4: 可是我的这个猜测推断是合理的吗？
5: 对啊对啊，当然就是当然为了环保啦、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带到的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现在如果你做网购的话、特别是从一些某宝啊一些中国的一些网站啊下单的话、可能你会感觉上你的包裹哈陆续呢收到的不会像木乃伊这么大了啦，包的密密麻麻的。
4: 可是我就会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东西送来这边，可能就是它的这个
5: 特别是一些易容易摔掉，
4: 对对对，
5: 容易摔破的一些物品。因为现在哈、他们规定呢包装的这个层数呢最高、如果是易摔物品的话四层以内、
4: 就足以保护的了啦。
5: 不管就是给你4层而已。
4: 对，应该他们是有大概做过一些测试啦，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真的很担心嘛。
5: 对，
4: 因为我觉得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担心富评这件事情的，因为富评对他们影响很大的。
5: 就是 negative。
4: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以防万一嘛，就是多包几层，就是有点过多了。
5: 所以现在政府方面呢，就是说给你4层，不管你 okay, 可能你一层就更厚一点
4: 吧。我相信应该他们是有大概做一些测试，觉得是其实4层应该是
5: 差不多够的、那普通的物品的话，包装的这个层次呢，就不能够超过2层。 然后不能够在什么大件包小件，也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个空隙。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可能在物流啊、重量这方面，可能可以省一点点钱吧。
4: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哈。
5: 只要它不是容易摔破的，
4: 我们试试看喽。
5: OK 喽，
4: 今天
5: 买一个花瓶是吧？
4: 今天才刚刚就是立法嘛。
5: 嗯，对，
4: 对不对？
5: 今天
4: 给他三个月。来，赶快上网去买一些东西，买那种易碎的哈、哦，
5: 看看一下，
4: 测试一下
5: 他们那个物流的，
4: 只要牺牲
5: 实力好不好？
4: 只要牺牲，你要吗？嗯，
5: 再考虑考虑吧。
4: 你给钱定了，我帮你定。
5: 你要买什么？陶瓷啊？
4: 花瓶啊？
5: 骨灰瓮。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印尼的前教育部长 Gojek 的创始人纳迪姆被判入狱十年，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
2: 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之前还有一首耶黎明的水的话，好像也是比较少呢在我们的空中听到的哦。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预计呢今天下午十分在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内政部和保健卫生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如今公众面对非紧急医疗情况的时候，有更多的求助选择，例如到住家附近的家庭医生诊所求诊，或者是使用远程问诊服务，或者是搭德士还有私造车前往医院。新加坡民防部队提供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1777热线明年1月1号停用。1777热线是公众安排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统一号码，与处理紧急救护个案的995热线区分开来，让紧急救护资源优先留给真正危及生命的病人。明年起需要非紧急救护车接送服务的公众可以上网go.gov.sg/pop 查询私人救护车业者的联络方式还有收费详情。如果需非紧急医疗建议，则可以拨打护士问诊热线 Nurse First 6262-6262。民防部队强调，995紧急热线服务不受影响，公众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还是应该要拨打995。如果说995接获来电后呢，评估属于非紧急个案，将会转介到 Nurse First 热线提供医疗建议。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护理健康 ，SG 参与者在和医生进行年度面对面的评估，查看最新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以一次性的获得价值10元的1500积分。保健卫生部昨天发文告说，这项举措从今年7月1号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旨在鼓励健康 SG 参与者定期的咨询医生，及早发现还有管理健康状况，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目标。参与者在制定第一次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再完成一次面对面的年度保健护理计划跟进，并且在保健资讯网 Health Hub 查看更新的保健护理计划，就可以获得1500个保健积分。积分呢将一次性的存入健康365应用账户。健康 SG 在2023年7月启动，聚焦全国预防性护理，鼓励40岁及以上的居民采取行动改善健康状况。2026年国庆庆典执行委员会昨天公布了今年国庆庆典礼包将以六款设计亮相。委员会今年和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 SG Able 合作，召集36名特需画家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出了对今年国庆庆典主题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的细腻诠释，也蕴藏着自己对国家生日的真挚祝愿。他们的画作呢，将印制在今年派发的24万个国庆礼包上，赠给出席国民教育演出的学生，以及国庆预演，还有8月9号当天出席国庆庆典的公众。尚达曼总统昨天下午在国家体育场和多名参与创作的特需画家交流，他说，每一名画家都能够为能参与国庆礼包设计而感到自豪，他们也再次的展现具备不同能力的个人如何各尽所能将所有新加坡人凝聚一心。全球数码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商维地技术今天正式启用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士乃的新制造工厂，这是公司在东南亚的第一个制造设施。公司管理层指出，随着客户不断地扩展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 AI 应用以及高密度的环境，地理临近性以及响应速度以及执行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工厂选址柔佛毗邻新加坡，可受益于区域交通网络，接近关键科技产业聚集区还有客户，有助更好地服务东南亚、北亚、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市场。2027年全面投运之后，这个设施呢将会提供最多5000个技术岗位。维地技术总裁说，亚洲是全球 AI 以及数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公司扩大区域制造布局将会进一步的满足 AI 基础设施持续增长的需求，并且支持公司在亚洲的长远增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肉小戴？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签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戴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5: 离职前也要保持专业，很多行业圈子比想象中小，职业口碑往往跟随很多年。
6: 离职时展示的智慧其实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每一个行业都有所谓的对每一个人的口碑啊，
1: 嗯，
6: 那这个口碑呢是会传的嘛，
1: 嗯，
6: 对吗？所以可能如果你口碑不好，别人呢如果有机会也不想要推荐这个人，
1: 哦，
6: 嗯，很重要。所以离职时有一些东西你是必须要处理。东尼他很可爱，他说要像那些港剧那样咯，找一个箱子好回去办公室，把东西该收的给他收好，然后呢要写那个感谢电邮，感谢老板同事，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工作方面的交接啦。
1: 嗯，如果是我离职的话，一个箱子应该不够，
6: 你要推车，
1: 我可能要五个。
6: Gary 哦，他就说很多事情是可以先找老板谈谈一谈，不要冲动的离职，因为他看过很多的例子，先丢信，然后呢再等老板找自己谈，
1: 嗯，
6: 他是觉得不要冲动啦。
1: 嗯嗯嗯，玉石姐就觉得离职之前先把座位上所有的东西收拾干净，让接下来的同事可以容易接上，然后再来呢要跟同事说一声再见，走得开心，因为有可能是会要回来吃回头草的。
6: 景云他说早安丽仪思远，今天这个题目好贴切，对他来讲，
1: 嗯，
6: 因为他从星期一开始拿无薪假了，
1: 哎，
6: 已经是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说除了工作的交接也要向个别的下属交代，让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同时呢也办了这个小聚会，他说希望呢未来有机会在共事，虽然是半退休了，但是他说关系还是要维系，他呢也送上了小礼物，感谢身边同事还有老板的帮忙。
1: 嗯，我觉得离职之前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的，就是除了写那个感谢大家，然后这些年的照顾，那封最后的一封电邮之外，我觉得可能在离职之前得要真的面对面去感谢在那些年在这份工作上面帮过你的人。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7: 浩浩、
8: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9: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看球之余呢，也要照顾一下身体。怎么在熬夜追球的当儿，还可以健健康康？有几个关键，饮食方面，如果你要边看球边吃一点东西哦，除了是以水果来取代部分的零食，也建议，哎呦，这个好健康，喝这个无糖豆浆，也可以增加饱腹感。看完球，如果说可以的话，把手机跟那个电视暂时关掉，
5: 要不然就吃水果吧。
4: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能接受，
5: 什么？
4: 边看球赛边吃榴莲。
5: 哇，在月光下吗？
4: 可以，昨天的月亮很圆很美，
6: 是，
4: 所以这个组合可以哦。
5: 会不会上火？
4: 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路况这里可以看 BKE 往 PIE 过了 SLE， 以及 BKE 往 Woodland 过了 KJE 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开车请注意。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气象署说会下雷阵雨，主要是新加坡东部方面，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数据中心与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一旦这些服务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企业运作，也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政府计划制定新监管制度，规定相关业者需申请执照，才能够继续在本地提供关键数码服务。执照者需落实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实体与网络安全，并在发生网络攻击或服务中断时，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报。若未符合要求，当局可对业者处以罚款最高100万元或相等于本地年营业额的10%，严重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执照。这些都是拟议中的数码基础设施方案提出的建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与资媒局今天公布法案细节，并展开为期3周的公众咨询，邀请公众提出意见。政府计划在今年将法案提呈国会。早前被控向供应商虚报可能装有英伟达晶片服务器去向的3名被告，今天被加控多项罪名，一家涉案公司也被控。警方同时针对一栋价值大约为5500万元的优质洋房发出禁止处置令，并扣押100万元银行户头资金进行调查。李珍妮、韦兆伦和温国杰案发时是3家合称 Aperio 公司的高层，李明则是 Luxuriate Your Life Private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林珍妮、温国杰和李明今天在国家法院分别被加控3项至8项不等的控状，包括以虚假陈述、欺诈、抵触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行、没收利益法令以及公司法令等。他们原本面对的部分控状也进行了修改。目前林珍妮和温国杰各面对9项控状，保释金分别增至80万元，李明则面对5项控状，保释金提高至125万元。3人和公司的案件展期至7月3号进行审前会议。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布文告，呼吁公众协助寻找2名失踪少年。两人在星期二晚上大约7点，在丹宾尼街第492E座组屋附近出现后下落不明。失踪者为12岁的 Muhammad Adrian 和13岁的 Muhammad Aiden。据警方的描述， Adrian 最后露面时身穿黑色 T 恤， Aiden 则身穿黄色 T 恤。警方说，任何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士可拨打警方热线1800255000，或登录警方在线平台 police.gov.sg/i-witness 提交资料，所有提供的信息将严格保密。警方欲请公众留意身边情况，如果有发现请立即与警方联系。最后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如果当前燃油市场价格保持不变，政府近年预计需承担接近400亿令吉的燃油补贴。马国新洲网星期三报道，安华昨天以书面形式回复伊斯兰党淡马鲁国会议员沙拉米亚的询问时透露，政府在1月和2月承担的 RON 95 5000汽油和柴油补贴每月大约为8亿令吉，不过在中东战争爆发导致油价飙升过后，3月和4月的燃油补贴激增至每个月50亿令吉。如果当前价格不变，全年的燃油补贴将达到400亿令吉。安华也说，所有16岁以及以上的马国公民可持续以每公升 1.99 令吉的补贴架构购买 RON 95汽油。政府也会继续向多个战略领域提供燃油补贴，包括渔民。此外，农民和小众种植者的现金援助也从每个月200令吉提高到400令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3: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4: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周永林博士。作为父母，他们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有权威哦，但是他又不压迫的一种关系呢？就是他会尊重父母所说的，他会理解为什么父母要说一些话，但同时他依然敢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首先，这个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基础很重要，跟经营很重要。如果情绪银行我们没有做投资，我们没有做储蓄，其实这个银行就是空的。那你要再去提出那个情绪银行里面的这些，你做出一个提出呢，你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其实你怎么说，你说什么，其实都会是于事无补。因为你的孩子其实跟你没有一个关系，他也不会去听。很好的例子也是，为什么我的孩子每次听他的朋友说，所以你知道吗，好像青少年他们就朋友说的就是对，妈妈说的就是错，也就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关系有经营嘛。那可能在家里可能跟爸妈的关系之前没有经营，没有储蓄。所以首先第一是我们要维持这个关系。要怎么维持呢？我觉得当然我们在新加坡可能每个人都觉得时间很少，我们每个人压力很大，我们也会觉得很累。可是能做到的，比如说可能吃饭的时候尽量把电话放一边，不要吃饭的时候一直刷手机，尽量用一个好奇心的心态去问一下孩子的内心世界跟他每天的经验。所以可能我们平常可能会有的这些沟通，就是你吃饱了吗？今天在学校有吃吗？可是虽然这些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不能问，可是可能你要问一些，那你今天是跟谁玩，然后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的朋友不跟你玩，那时你的情绪是什么样，那你怎么样的去处理。所以你要维持这种经营这种关系嘛，然后你的孩子就会觉得你愿意听，你也有个好奇心的心态。那要怎么有一个权威但不压迫的关系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之前说的那个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是一样的，所以是温和可是坚定，就是说我的界限就是我的界限，你不可以跨我的界限，然后如果你跨我界限，后果你自己就会知道是什么，然后我也会很清楚的解释给你，你做错的是什么。当然当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也要允许一点他们的声音，我们也要让他们觉得被尊重。所以怎么样呢，是给他们一些选择，比如说好像小孩子他们可能要做功课，我们就可以说你的功课今天是必须要做，你是要吃饭前做还是吃饭后做，可是今晚必须做，所以这个是我的界限，可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吃饭前还是吃饭后。可是如果是一个比较 authoritarian， 就是我说的算而没有你的声音的教育方式，就是我是妈妈，妈妈是老大，妈妈说的算，妈妈说你现在做功课你就这样，你就现在做功课，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分别。
0: 作为一个家长，你教导他说诶，责任心的重要性，因为老师跟你说做功课是需要完成的，但同时呢，我又不抹杀掉你作为一个个人能够去做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哇，做父母真的是有好多要学的，要修炼啊，这个耐心，然后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2: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一份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心，我们需要情绪稳定。其实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机会去成长。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印尼的前教育部长 Gojek 的创始人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
2: 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 MCE 往 ECP 的方向是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是在左边第六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
1: 接下来的天气呢，会下小到中雨，之后呢会是多云的现象，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婷，一起关心新闻。面对外部环境持续变化和冲击，我国不能够停下脚步。新加坡武装部队是继续拥抱新科技，建立新伙伴关系，并提前投资和建设能力，才能维持可靠的防卫力量和国际信誉。今天是新加坡军人节，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这一天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席武装部队军人节宣誓效忠仪式时强调，只有具备真正的实力，新加坡才能捍卫自身利益，掌握未来，并让其他的国家认真看待新加坡。陈振声也在仪式上播放的军人节献词中说，当今世界比过去数十年更不确定，也更不安全。每一个平凡日常的背后，都有军人和战备军人非凡的奉献。他们默默不懈的守护，支撑国家运作的关键命脉，让国人得以安心的生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明天会到东帝汶首都帝力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黄总理任内第一次正式访问东帝汶，也是第一位出访东帝汶的新加坡总理。新加坡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黄总理这次行程是对东帝汶总理古斯芒去年7月访新的回访。黄总理星期五将在东帝汶总统府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会晤，见证两国代表签署关于设立双边协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拉莫斯奥尔塔将授予黄总理东帝汶勋章，文告说，这份勋章表彰新加坡对东帝汶国家建设的贡献，以及对东帝汶成为亚细安成员国的支持。经贸方面，新加坡是东帝汶第五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海外投资来源，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260万新元。新加坡对东帝汶的主要出口包括矿物燃料和油类、机械设备以及乳制品和动物产品。全球数码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商维地技术今天正式启用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士乃的新制造工厂，这是公司在东南亚的首个制造设施。公司管理层指出，随着客户不断扩展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 AI 应用与高密度环境，地理临近性、响应速度以及执行能力变得越发重要。新工厂选址柔佛，毗邻新加坡，可受益于区域交通网络，接近关键科技产业聚集区和客户，有助更好地服务东南亚、北亚、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市场。2027年全面投运后，这个设施将提供最多500个技术岗位。公司透露，新工厂占地大约21900平方米，及制造、组装以及测试于一体，具备大规模的热管理、电力以及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制造能力。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 WHO 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这一轮由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状态，并持续在刚果间多地传播。当前整体的应对工作仍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日在金沙萨发布的一项评估报告警告说，刚果金爆发的伊波拉病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导致98万5000人陷入贫困。如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非洲地区经济可能蒙受最高达到36亿美元的损失。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发表声明，呼吁紧急筹措资金支持针对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候选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一开场我应该说什么呢？七月啊，你好。
1: 哇，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呢。
4: 是，这个时候我还是先说了下午好，我是安娜。
1: 你好，我是欣盈。
4: 对啊，我昨天在社媒上啊，看到不同的朋友还有我不认识的人，大家都在贴的就是、就是说昨天因为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嘛。
1: 是，我昨天就是要收场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已经来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天。
4: 是，昨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就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有人就说我们要把上半年所有的不开心、烦恼、不顺、压力、小人，然后通通丢进垃圾桶。
1: 下半年我们是希望是新的开始，也是新的希望，所以但愿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4: 当然我一个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六月庆生嘛，所以对他就贴了一个文，他就说啊，再见六月，他就讲他写英文的了、
1: okay.
4: 他说再见六月，那我们明年再见。对，所以一下子哦，有时候就是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了。一转眼你看下半年就到了。那回想，其实有这个意义吗？我就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需要跟上半年告别吗？
1: 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半年半年来、
4: 哦、
1: 有时候三个月啊、
4: 哦、
1: 三个月的去回顾一下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说诶，时间不知道突然之间就跑去哪里了、哦、如果没有回顾的话很容易把时间浪费掉，我是这么觉得啦。
4: 哦，对你来讲会不会是跟你的年龄有关，所以你觉得啊，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或者一年我们来告别一下、那对于有一些到了某个年龄的人来讲、他说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
1: OK，
4: 他说只要我今天
1: 活得很好
4: 啊，只要我今天去睡觉明天醒得来就好
1: OK，
4: 是有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啦、
1: 嗯、
4: 不是悲观啦，就是很珍惜当下的一个想法。但我觉得像你刚才讲，我没有想过要三个月，不过我觉得一个仪式感，你记得以前我们常说要仪式感，那如果有一个仪式感的话也不错，就跟上半年哪怕你努力了，
1: 对，
4: 或者你努力的不够，或者是你做到了或者还没有做到。
1: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如果你上半年过得很糟糕的话，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可以让自己重新出发的感觉也不错。
4: 好，今天是7月1号，所以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1: 加油，祝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现在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消息。 PIE 往昌一过了 Tampines Street 31，有汽车抛锚，请注意安全。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哇，这样一路数下来，几乎所有的香港红过的男女歌手都有跟涂云老师合作过，今天这位也不例外。他呢，是来自于香港当年90年代的，算是一个小天后吧，陈慧琳啊。里面《体会》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曲《体会》，林隆贤老师跟黄桂兰合作的一首作品，就是涂云老师编曲的，这也是当年在 KTV 里面蛮受注意的一首歌曲《体会》。

0: 歌拌饭。
1: 陈慧琳她在那个年代呢，就是首先被力捧，然后有很多很不错的作品呢都在她手上的。
2: 对啊，我觉得好的歌手就是这个样子哦。那陈慧琳其实不要看她这样子有偶像外形，我觉得她声音也是很不错的，蛮有自己的一个味道跟特色，我还颇欣赏她的哦。那在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陈慧琳跟冯德伦合作的一首作品《爱我不爱》里面的这首歌曲啊，肯定你去 KTV 也曾经情歌合唱过，可能是跟朋友，可能是跟情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周传雄跟李曼婷合作的作品《北极雪》。

0: 非常 K 的一首歌。
1: 金云有唱过吗？
0: 我没有唱过，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唱。
1: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首歌曲，体会跟北极雪。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接下来要注意 CTE 往 AY1 在 Bridal Road 出口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 CTE 往 SL1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繁忙。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好美里的好美全屋上了一桌菜，菜是菜肴，有汤有鱼有肉，有一道蔬菜蛤蜊娘，这个包菜很甜很清脆。
6: 在做包菜的时候，有一个小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包菜之前，我们要先用烫的方式，不要硬炒，炒太久，炒太久养分跟它的色泽就不见了。所以我们是用清烫的方式烫完，烫完之后再下去爆炒。爆炒的时候只有短短时间而已，只是过个油，然后虾米跟香菇的香气跑出来，之后再把刚刚烫过的包菜放进去炒一炒，拌一拌就可以了。这样反而会更好吃，而且颜色会更漂亮。
5: 不是很甜，
6: 甜是因为那是当季，我们用的都是用当季。现在像夏天那个包菜是最多的时候，而且最便宜，吃当季食当令是最重要的。当季的东西食材的话，它其实就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它其实就很鲜甜了。
5: 有一个我们说我们吃了很快乐，因为你说这个是快乐的鸡下的快乐的蛋，吃的人会很快乐。
6: 快乐鸡蛋我们又再加上我们布袋这边的菜脯，以台湾来讲80%的菜脯都是从我们布袋这边出到台湾各个角落，那我们就把菜脯跟我们的鸡蛋做结合，变成了菜脯能。
5: 菜脯能真好吃，我要问一下蛤蜊娘，那菜脯能好像特别黄，是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的那个鸡蛋啊，它有吃很多的红萝卜，然后它还有吃木薯芽去增加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它生出来的鸡蛋，我跟你讲，因为它很快乐，所以它的鸡蛋是可以捏起来，它的蛋黄是可以捏起来的，不会破，就是捏起来它非常有弹性，所以特别好吃的原因也在这里。
5: 听众听了一定很想来快乐一下，如何来找蛤蜊娘，然后怎么样来好美里的好美船屋呢？
6: 建议我们的新加坡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我们好美里来的话，你可以先坐高铁，坐到高铁站，你可以租车，就是租车比较方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偏乡，那偏乡的位置的话，公车到达这个地方也比较少，所以你就可以在高铁站那边直接租一台车，然后租一台车你就可以整个往我们布袋，我们布袋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找蛤蜊娘。然后我刚刚讲说你坐到高铁站，那个高铁站到我们这里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了。
5: 布袋就是台湾的布袋戏的布袋，
6: 对对对，布袋戏的布袋。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好美里，就是人如其名，然后你来了也会变成好美里哦。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看球之余呢，也要照顾一下身体。怎么在熬夜追球的当儿，还可以健健康康？有几个关键饮食方面，如果你要边看球边吃一点东西哦，除了是以水果来取代部分的零食，也建议，哎呦，这个好健康哦，喝这个无糖豆浆哦，也可以增加饱腹感。看完球，如果说可以的话，把手机跟那个电视暂时关掉，
5: 要不然就吃水果吧。
4: 哎，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能接受，
5: 什么？
4: 边看球赛边吃榴莲。
5: 哇，在月光下吗？
4: 可以，昨天的月亮很圆很美，
6: 是，
4: 所以这个组合可以哦。
5: 会不会上火？
4: 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哇，我要哇，因为他们哇好有意思，对吗？我要哇，因为今天是7月1号嘛。
1: 是。
7: 很快的你可以在现场，就3号到5号、就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的品牌，因为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其实除了是3号到5号，还有7月10号到12号
1: 是。
7: 都可以看到了 TLM 食品展。
1: 当时呢，到时候会有120家、国际产商，包括来自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所以如果很爱美食的话呢，这个食品展一定不能够错过。
7: 很多人会说啊，这什么食品展呢、我都看得多，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次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你没有见过的，
1: 而且还有很多新加坡人喜欢的，高达 90% 的折扣还有优惠，买的越多呢省的也越多。
7: 哇，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换是独家好礼，要兑换独家好礼，每天还限量送500份的礼包，当然附带条件啦。另外7月10号礼拜六，7月4号不是10号、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我们的两位 DJs 就是金云跟思远就会到现场去给你介绍更多。他们不是去吃吃喝喝，他们是去说说唱唱。
1: 就是在这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所以可以去到食品展边吃边逛边买，还可以去找他们聊天。
7: 是。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详情， facebook.com/TLMFoodExpoSG 就可以了解到更多。
8: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9: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8: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9: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ExpoSG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 往乌兰方向是在乌兰路的出口处那边行驶速度缓慢。
2: 好，现在来关心一下天气。现在天气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归国时，可通过回归新加坡人入学计划为孩子报读主流学校。孩子只需参加统一测试，不必参加个别学校的入学试。教育部今天发文告说，中一到中三的入学申请将从7月8号开放到17号，测试会在9月1号到3号进行。初院和高中的入学申请则从7月9号开放到10月16号。测试在11月6号举行，考生将在今年12月收到学校分配结果。来不及回国参加中学组考试的学生可在11月4号到13号申请补考，补考将在12月2号举行。补考学生将在2027年2月收到分配通知，并在同月入学。此外，希望孩子入读住家附近小学或中学的归国新加坡人也可申请入学分配安排计划，为孩子预留学额，由个别学校安排测试或面试，评估适合就读的年级和班级。陆路交通管理局受询时说，从今天起一共有6万辆共享脚踏车获准在本地运营，当中包括 Anywheel 的3万5千辆脚踏车，执照有效期为今年5月1号到明年4月30号。 HelloRide 也刚获得批准扩增车队，从2万辆增加到2万5千辆，执照延长两年到2028年6月30号。陆交局也指出，业者获准经营的共享脚踏车数量只是顶线，实际上经营的脚踏车可能比这个数量少。HelloRide 新加坡总经理朱正阳受访时说， HelloRide 应了用户的需求，推出全新设计的脚踏车，混合普通脚踏车的轻便和类似山地脚踏车的换挡功能。从外观看，车身没有换挡器，用户无法手动换挡，不过当骑行加速，内设机制会自动增加阻力，达到调高档次的效果。他说，这款脚踏车仍处于试行阶段，目前只有滨海金沙和东海岸公园一带推出了一共200辆。世界羽联昨天公布2027年世界巡回赛赛程，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在6月8号到13号举行，紧接印度尼西亚公开赛之后。新加坡公开赛过去四届都属于超级750赛，但从2027年起将改为超级500赛。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超级500赛不强制世界排名前15的单打球员参赛。根据赛程，新加坡公开赛之前依序为韩国公开赛、超级500赛5月11号到16号、香港公开赛、超级750赛5月18号到23号以及印尼公开赛、超级1000赛5月27号到6月6号。明年的马国大师赛和泰国公开赛则改在8月举行。从2027年起，新加坡公开赛举行之后，东南亚地区仅剩超过100级的越南公开赛，赛程安排有所调整。内政部和保健卫生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如今公众面对非紧急医疗情况时有更多求助的选择，例如到住家附近的家庭医生诊所求诊，使用远程问诊服务，或乘搭德士和私照车前往医院。新加坡民防部队提供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1777热线明年1月1号停用。1777热线是公众安排非紧急救护车服务的统一号码，与处理紧急救护个案的995热线区分开来，让紧急救护资源优先留给真正危及生命的病人。明年起，需要非紧急救护接车服务的公众可上网 go.gov.sg/PAO 查询私人救护车业者的联络方式和收费详情。若需要非紧急医疗建议，则可拨打护士问询热线 Nurse First 6262-6262。民防部队强调，995紧急热线服务不受影响，公众遇到危机生命的情况，仍应该拨打995。若995接获来电评估属非紧急个案，将转介到 Nurse First 热线提供医疗建议。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星期二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新华社报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说，近几周油价下跌缓解了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不过，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反映认为找工作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021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以及就业市场状况的评估指数下降3点至 116.4。调查还显示，尽管消费者对12个月以后通胀预期有所回落，但6月仍有 61.5% 的消费者预计今后12个月利率将走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状况，先说抛锚车辆的地点就有好几个。 KJE 往 PIE 方向是在机场 PIE 的出口处，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pple Road 的出口，还有 KPE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的出口有泡沫车辆还没移走之外，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在 Blue North Avenue Tree 的路段之后也是有车抛锚。最后要说的就是在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跟 Serangoon Road 的交界处方向，是在 CTE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5: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4: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5: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6: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身体会说话，心脏健康有没有迷思呢？肯定有。国大心脏中心心脏内科资深顾问医生，同时也是杨璐林医学院的陈怀庆教授，心脏健康有哪一些迷思？
7: 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症状的话就表示说心脏是健康的，但是这个观念不太准确，因为很多心脏问题早期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就是静悄悄的，并不表示说没有任何的疾病。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它本身就没有症状，初期的冠心病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随着这个病情演变，这个症状当然以后可能会出现，甚至说还可能会危及生命。我建议一些年长人群，特别是已经有一些风险因素的患者，包括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有这个家族病史的，应该做一些定期的检查。通过定期检查，我们可以早发现、早干预、早管理，才可以预防心脏病发生的风险，同时减少它的严重程度。
1: 我们一般上谈到心脏健康，一定会提到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直接就是影响到心脏的健康。
7: 对呀，这个导致冠心病其实有四大主因，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血脂，还有吸烟。我们知道一个年长人士，特别是在新加坡2022年人口健康调查显示，在年长人士，特别是在70到74岁之间的这些人群，近乎有 76% 已经有高血压的问题，非常大的比例。同时间在这个人群当中，有 25% 患有糖尿病，然后 50% 以上患有高血脂。这个清楚的显示，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年长族群里头是相当普遍的一个情况。
1: 数据是这么说，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相信，到了自己年纪一大的时候，他就说，我以前血压都不高的，我以前血糖也还可以的，怎么起了变化呢？我又没有多吃，我也有运动。
7: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任何一个器官，我们的心脏的变化，当你老了的时候，你的心脏的肌肉会变得更厚，更加硬化，这样会影响这个心肌功能。

0: 心脏的电传导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患有这个心律不齐或者一些房颤毛病自然就会增加，心脏的瓣膜也会逐渐钙化和狭窄，那也会导致后期的一些心脏衰竭的问题。所以心脏会随着年龄在变化，某些病况可能早期年轻的时候不会有，但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后期就会可能产生这些毛病。
1: 陈教授，你刚才提到了电传导系统，那个是怎么样的？
0: 就是说我们开始呈现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心律不齐有好多种，有的是慢的一种心律不齐，有的是一种快的心律不齐。如果心跳得太慢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起搏器来治疗，所以这个完全就跟我们的心脏里头的电传导系统有关系。
1: 所以我们的心脏自己本来就会发电呢？
0: 绝对是，要不然你这个心电图的这个电波是来自哪里呢？但是这个电波其实非常非常小的，需要各方面的机器把它显现出来。
1: 你刚才有提到心血管，提到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心血管很多人有在注意，心脏的肌肉很多人可能忽略了。
0: 心脏肌肉最常见的就是心肌肥厚的问题。心肌肥厚在年长人士多数都是跟高血压有关系。当您的血压非常高的话，心脏在承受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它会直接变厚来适应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问题。肥厚的心脏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后期可能会引发心律不齐或者心力衰竭的问题。
1: 一个人的心很大，那个好像是很正面，为人很大方，看事情很大度，但是来到生理，如果心肥大就不是一件好事。
0: 确实是，所以心脏必须是保持在正常的一个容量，还有体积还有厚度。心脏如果过于肿大，所以心肌过于肥厚，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
1: 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心脏肌肉呢？
0: 心脏的肌肉的照顾就是等于整个心脏健康生活的照顾，还是根据个人生活方式来预防高血压这些伤高所引起的心脏并发症。
1: 心脏是在我们的胸腔里头，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怎么样了？
0: 在年长人士当中，我们还是建议定期的心脏检查，因为早期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每年应该做一些血压的检查，从这个血液里头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血糖升高或者是胆固醇升高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包括跑步测验或者是一些超声波扫描，来看一下心脏有没有缺血或者心脏功能好不好的这个情况。
1: 跑步机的检查还有超声波，这些就在进行了血液检查之后，医生就会告诉你你需不需要，对吗？
0: 嗯，通过这些检查之后，然后再咨询医生的话，医生应该可以跟你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心脏状况，真的有毛病的话可以提供一些治疗方案。
2: 身体会说话。
1: 就不久前黄大炜不是病逝了吗？他是心脏衰弱，可是在报道里面有提到心脏衰弱跟肾脏衰弱，所以明天医生就会告诉我们更多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2以及 Yuan Ching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另外也看到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分别是 PIE 往大市过了 Inyo Avenue， 还有就是 Woodlands Road 往 Bukit Timah Expressway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第二条车道，请你注意。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1到5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民日报在第四版本地新闻方面，当然说了一个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只要是新加坡人，都会需要用到，而且这个很好用，就是 SingPass。
1: 对，这个应用程序大家的手机里面一定会有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已经进行了这个新的这个设置。
5: 是，它的中文是叫秘密的秘，秘钥匙的钥，密钥登录，
1: 很有点拗口这说法。
5: 是，那英文的话就是 pass key。我刚刚去设定了。
1: 是，我也是。
5: 你要非常简单。
1: 其实很快啦，10秒半一分钟之内就能够解决。
5: 其实它就是从今天开始这个新增的登录选项，你利用更先进的认证技术，透过3个设计来打造防诈堡垒。
1: 对，值得注意的是，其实现在只是开放给苹果手机用户，从今天开始，苹果手机用户是可以已经开始设定了，但是呢，接下来会陆续推出，就是支持安卓用户啊，还有就是桌面的一些浏览器啊。
5: 是，觉得SingPass这个东西是个人的叫保险库吗？我个人是有这个感觉，
1: 是个人资料吧，所有的事情，不论是公积金也好，任何的东西
5: 各方面
1: 都可以。
5: 就前些时候有人把自己的SingPass就是换钱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违
1: 法的，
5: 是。受访者就说了，尤其是一些年长者，他说加强防诈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怕嘛。他之前有一位李女士，她是一位主妇61岁啊，她就之前用SingPass扫描二维码，就会弹出一个页面问她是否相信这个网站。
1: 是，因为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设置，他们通过科技的方式让你在扫描的时候呢，你只能够登录一些政府指定的官方网站，所以就没有那么容易会被一些诈骗分子利用，让你随便扫一些二维码就掉入这个诈骗陷阱。
5: 所以就是说SingPass已经派了一个 CID
1: 对，升级版本了，现在
5: 就在你的 App 里面，
1: 对，
5: 他就帮你先把关。
1: 对，他在你的手机里面，我们的手机算是一个钥匙吧，一把钥匙，就确保说我们降低这个受到诈骗风险影响的这个风险。
5: 好，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四版，
1: 他们还有详细的这个说明，教你怎么样去设置新的这个登录选项。
5: 对啊，他还画了图给你
1: 很清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知。
1: 哇，他的歌曲我觉得真的很多很多都是非常嗨的歌。
0: 忽然间你就醒了对吗？
1: 对，
0: 醒得好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六点之后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有机会可以赢取的就是杜德伟的 Get Up 巡回演唱会门票。
1: 他的演唱会呢就在7月18号是星期六晚上的8点，地点会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0: 嗯，就 Happy Searching Happy Searching 你要去买票就是 C-State 啊，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是，我们当然也要感谢 Casa Entertainment 送出的2张门票。今天我们会送一位听众2张门票，所以如果你想赢取的话呢，待会儿要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记得给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0: 是，如果说你最近有看世界杯，等一下我们谈的就是跟世界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1: 猜得到是什么吗？
0: 哇 ，Happy Searching！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印尼的前教育部长 Gojek 的创始人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
4: 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7: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6: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7: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在道路上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SLE 往 BKE 过了宜顺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1: 现在是25到32度，基本上现在今晚是多云的，明天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七起这类火患。最近的一起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惹蓝拉惹行驶时突然起火燃烧。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这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密切相关。据民防部队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因电子垃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火患通报数量逐年攀升。本地公共垃圾收集业者也指出，当公众将锂离子电池或电子垃圾混入普通垃圾或可回收物当中时，风险便已经埋下。在收运的过程当中，这些电池一旦受损、刺穿、受压或受热，非常容易发生短路，从而引发火患。国家环境局受询时说，每次发生垃圾车火患，业者都必须进行风险评估，执行安全工作程序，并采取措施将隐患降至最低。目前所有垃圾车都配备至少一个便携式灭火器，所有员工也受过消防应急培训。贪污调查局今天发文告说，两名公司董事、一名经理和一名前工程师因涉嫌贪污和伪造文件等罪行，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涉案金额大约为53万元。被告洛格瓦兰一共面对八项包括抵触防止贪污法令、伪造文件和向公务员提供虚假信息的控状。被告帕内塞瓦则被控三项抵触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行没收利益法令的控状。被告陈瑞顺和林秀婷则分别被控四项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四人还没有表明是否有意认罪。洛格瓦兰和帕内塞瓦的案件展至7月28号再度过堂，另外两人案件展期到7月29号。洛格瓦兰、陈瑞顺和林秀婷各获准以5万元保释，帕内塞瓦则以1万元保释。根据防止贪污法令第六节条文，贪污罪如果罪成，可被判罚款最高10万元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华侨银行推出 AI 虚拟人银行服务，为顾客提供全天候个性化财富管理服务，来辅助客户经理的工作。不过集团强调，这项新功能不会取代客户经理，并计划未来三年增聘600名客户经理，以支持财富管理业务增长。华侨银行总裁陈德龙今天在记者会上说，集团正加大科技投入，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支出已经增至每年超过10亿元。华侨银行新推出的 AI 虚拟人银行服务应用名为 OCBC WOW， 是东南亚首个同类应用，目前已经推出测试版。应用内置两名 AI 虚拟客户经理，可通过语音或文字与顾客自然的互动，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市场资讯、投资数据和投资组合分析，帮助客户了解资产配置和风险来源，从而辅助投资决策，优化资产配置。目前银行已经邀请50名财富管理顾客参与为期6个月的测试，并计划在之后的12个月内向所有财富管理客户开放。随着榴莲旺季登场，导致本地不少榴莲摊便宜卖果王，但有业者仍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当中不乏是本地老字号的榴莲摊。位于大巴窑211 House of Durian 榴莲之家的猫山王，每公斤售价就达到16到22元，与如今市面上低至8元的价格相差甚远。老板黄明义受访时解释，他现货的都是超过30年的老树猫山王，香气更浓郁，苦感更加的明显。717贸易行售卖的猫山王每公斤介于18到25元。老板吴奎龙说，他进货的都是至少18年的老树猫王，并长期向土壤条件稳定的榴莲园采购。空军山巴榴莲老板娘洪丽安则说，她的猫山王每公斤卖20元。她指低价榴莲确实影响了她的生意，但她始终坚持卖最好品质的榴莲，并庆幸经营多年后也累积不少熟客，包括外国客人和明星都会特此来光顾。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第二次袭击了远离前线的一座俄罗斯炼油厂。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 X 平台发文说，这座炼油厂位于乌法，距离前线超过1300公里。乌法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石油加工与重工业基地之一。泽连斯基还说，乌军也袭击了俄罗斯西部城市奔萨的一处战略设施，并指这个目标离前线大约为600公里。据称，这个战略设施负责生产莫斯科用于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武器零部件。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经扩大对俄罗斯境内导弹袭击的范围和强度，致使今年以来俄罗斯近一半的地区都发布了导弹警报。仅上个星期，莫斯科东南部的伏尔加联邦区、至少五个地区、南部的阿斯特拉罕州以及北高加索地区的至少四个地区都发布了导弹威胁警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4: 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3: 我们的直播室来了多动儿啊，他呢就2个礼拜没有在空中说话，所以现在是蠢蠢欲动。
1: 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跟我们分享。
5: 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很专业了。刚才我们还在那边噼里啪啦，然后突然间有一声开麦，我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3: 哎，你这样的一个讲法是有误差的哈。我们是专业的主持人，
5: 对呀、啊，
3: 当然要专业。
5: 对呀、啊，就是我就觉得很专业了。
3: 好，
5: 大家好，2个礼拜。没见面了，今天很开心能够回来，但是还在调时差了，所以有一点 blur blur 的。
3: 不会啦，你哪里会 blur？ 你在 blur 也不会 blur 到不知道韩国的主帅洪明甫啊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他现在我看到一篇报道啊，
1: 嗯，
3: 直接就用过街老鼠来形容他。
1: 对，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有点吓到。
5: 嗯，我有看他的新闻啊，没有详细的去看。
3: 嗯，
5: 欸，他帅不帅啊？
3: 不帅，
5: 我不帅，
1: 不难看啦，我觉得。
3: 他就属于一点典型的男，
1: 就阿朱西咯。
3: 对，那个韩国男子的样子，
1: 对，
3: 瘦瘦啦。他为什么会成为过街老鼠？如果你有跟这个世界杯的新闻，你大概也看到，因为大家在社媒上吵得很热啊。
1: 是，
3: 就韩国队确定是跟2026的世界杯无缘嘛？
5: 拜拜。
3: 然后就引发了韩国球迷很强烈的不满，不是强烈，很强烈的不满，而且大家把矛头就指向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主帅，他的名字叫洪明甫。那韩国媒体也是不满这个洪明甫带队的表现，
1: 是
3: 听说在报道的时候直接在节目中给他打了马赛克，脸是模糊的，看不清楚的。
5: 哇
3: 啊！而且他们的总统直接李在明直接就点名说这个球队的表现，而且说出局太荒唐，而且点名说要查这个事情，球队过早出局，他说似乎是组织和人事失败所导致。
1: 对，而且现在他们应该是就是会正式的调查了。
3: 是，
5: 他们是调查什么东西呢？他们是怀疑第一个，你看那个总统讲的就是组织跟人事，
1: 是
5: 或者是他们怀疑，因为相传嘛，他们这种有的时候就有那种什么，他们讲做球啊、让球啊，
1: 嗯，
5: 背后是，哎，那个是上亿的那种，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3: 做球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1: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的消息了。
3: 他们主要是要调查的是他们的韩国足协被怀疑违规任命洪明甫，而且他的会长呢牵涉到滥用他的职权，用了洪明甫，而且洪明甫现在有一个外号啊，在韩国足坛有一个外号就是靠关系，叫铁饭碗。
1: 是，就他们很多人会说，就是他们通过关系把无能的人推上这个领导的岗位嘛，让他去带领整个团队，他明明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了。
3: 而且因为韩国的球迷认为他们现在的韩国足球员哈，都是一批叫黄金球员，可是他洪明甫带着这一批球员然后就输球了，是重蹈覆辙。因为在2014年巴西的世界杯，他就曾经用僵化的战术带领了一批黄金球员输球，所以认为他应该要就是 负起责任，
1: 对，
3: 他现在已经请辞了、
1: 哦。我没有看整场比赛，但是据我的了解，就是他这一次也是使用这个保守用人策略嘛，所以他没有一开始就把他最厉害的这些球员送上场，所以很多的球迷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做什么？这一场打得非常糟糕，
3: 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提到了一个问责，问责制，你自己怎么看问责这件事情？就一个球队，等一下我们听众你们也可以开始发言哦。你认为一个球队或者有一样比赛，一个队伍他输了之后，那个总负责的人要负多少成的责任呢？
5: 我觉得问责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问责就是你要找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是你因为未来嘛，你要无论什么人事啊、组织啊，你要改善。另外一个问责是什么呢？你就是要找人头，或者是你要猎巫，对吧 ？Witch hunting， 因为真的是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你把它拖回来看啊，在那种企业的文化里头，往往都是这个样子啊。找如果出了事情的话，第一个就是谁要上断头台，因为一定要有人推上去吗？头被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戴罪羔羊。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所以你讲问责，所以你到底大家要的问责是什么？那个总统要的问责，跟球迷要的问责，跟那些球员要的问责，其实可能哦都是不一样的嘞。谁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这点首先要理清楚了。
3: 就当初谁做决定，让这个主帅来当主帅，这个也是一个问责其中的一部分嘛。
5: 对啊，
3: 可以是一部分呢、啊。如果你的做法不光明磊落，是有黑箱操作的话，假设了。
5: 没有，可是你们这些人一全部都不说话。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嘛，
1: 等
5: 出了事情啊，大家才来哦，
3: 就
5: 事后孔明
3: 了，就因为目标没有达成是吗？
5: 对啦，
3: 如果目标达成就不是问题。
5: 如果万一，我跟你讲，某一个程度上，我们撇开那种说什么做球这些不要讲啊，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足球是圆的，很多时候那个球赛是你是真的是不能够预测的 ，unpredictable， 所以他才这么扣人心弦吗？所以那些球迷才会在电视啊，在现场那种，因为你不知道，不一定你很强的队伍啊，你就一定那场包赢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万一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韩国打进去了呢？大家还会说，
1: 大家的反应就会不一样了。
5: 大家就会讲，哇，那个会讲哦，会掩饰英雄，就找了这个人。
3: 主要是因为
5: 当初力排众议，
3: 主要是因为也是有一些背景因素了。比如说这次世界杯的亚洲区的名额就增加到九个席位，理论上呢可以说是韩国队进来比较容易能够出现的一届了。

0: 或者说他们期待值因为放得很高了。
1: 对，但是其实令我最惊讶的不是说球迷不满意这件事情，因为输了球你这么支持的团队你一定会生气。
2: 对，
1: 但是至于到就是不让他进便利店然后在电视上面去马赛克他的脸这件事情是让我有点吓到的啦。
2: 没有，我觉得马赛克他的脸是在帮他嘞。
1: 不是，但是没有用，
2: 你不觉得吗？
1: 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所以你不是只是为了让他难堪吗？
0: 不过那个他们的商店禁止他进入，这个真的是蛮强烈的，
2: 就成了过街老鼠的样子
1: 啊！
2: 我看样子，对不对？
1: 不只是一间，还有好多好多间呢。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拉回来刚才安娜说的要问责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平心而论，如果你要做一个很公正的问责的话，你就要问吗？我们每次讲有 three P 是吗？一个就是哎呦我不能记得吗，我们这种企业里头整天讲这种的啦 organization 什么什么 strategy 啊什么，一个就是你的 policy。
1: Okay,
0: 你的策略，
2: 你的战略，你的策略这种，或者是你的方针，一个就是你的 process，就是你的架构也好，或者是你的执行的方式啦，第三个就是 people， 就是你的人。所以这三个 P 到底是哪一个 P 出差错呢？可是现在啥都还没有做的时候，大家就一窝蜂哎，万箭嘣，
0: 有
2: 把它放到这个人的身上。
0: 他们现在也是 P 了，批评的 P。
1: 哎，这个挺好，挺好。
2: 他们也在做 P
0: 了。对对对，他们已经在 P 了啊。所以听众，你认为如果不要只是讲这个韩国足球队了，我们讲任何的事情，一支队伍
1: 整体来说。
0: 学校可能是团体，公司也不一定啊。就有一支队伍出去比赛了，出去什么了，失败了。你觉得那个负责人？
2: 谁要负责？
0: 哇，应该他当然要负责。问题是他要承担多少百分比的责任？
1: 需要负责多少了？
0: 全部？九成？六成？
2: 譬如说啦，打一个比方啦，说今天我们全国这么多电台，每一年它都有一个电台的栏目的比赛。
1: OK，
2: 比如说啦，然后我们就哇，我们这个栏目，我们就去比赛，说我们就哇，每天都啊，结果我们输了我们输给我们最不甘愿的那个电台。
0: 然后呢？
2: 请问你，我们四个人当中，你觉得，哎，金鱼不在哦，我们就全部推给金鱼啊，因为他是台长。你觉得，哎，没有，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啊。如果今天失败了，请问谁要负责？
0: 没有，我没有话讲。这个洪波哥
1: 啊，我们问听众，听众你怎么说？记得跟我们说。
0: 88550963，然后如果你要赢取那个票的话，演唱会的票，记得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
4: 我觉得
3: 国际时事播客
4: 应该要先看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3: 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4: 在策划人策划的不好的话，那策划人应该要负起最少80%以上的责任。如果这件事情呢不成功，就一般的这个原因是一般要看策划人，一般要靠运气。比如说这个球赛也是多多少少，除了技巧外还要看一些运气，所以就不能完全怪策划人。
5: 这是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6: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7: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8: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我觉得整件事情呢，应该要先看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如果失败的原因在策划人策划的不好的话，那策划人应该要负起最少80%以上的责任。如果这件事情呢不成功，有一半的这个原因是一般要看策划人，一般要靠运气。比如说这个球赛有时多多少少，除了技巧外还要看一些运气，所以就不能完全怪策划人。我这个是我的意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谢谢。
1: Sandy 好像蛮同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的说法啊，因为他说 Sandy 说我觉得不必负全责，但是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如果只是为了要找一个人来负责，那个人也实在是太可怜了。那么 Jermaine 呢就说，觉得外面世界很大，一山还有一山高，输了并不是我们不优秀，而是我们要努力啊，这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想法。
9: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人要负责了，我们继续努力啊。
1: 他没有说谁不需要负责，
5: 他只是说我们继续努力啊，找到问题继续努力。
9: 我们明年继续加油，我们一定会入围，我们一定会得奖。
1: 啊，MJ， 你觉得谁要负责啊 ？MJ 啊，
10: 如果有差错的话，那个做领队或者做第一号人物的那个队伍里面第一号人物的，他们肯定是被抓来负责任的了。这个是这种决定是很现实也很残酷的，但是呢。如果真正的要追查来讲啊，我觉得那个 committee 啊，应该要好好的查一下到底这个团队里面出了什么差错，这样才公平。
1: OK， 就是要彻查。彻查的意思就是说，先不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不是说把责任先指 pinpoint 一个人，而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9: 其实哦，我可不可以讲真话？
1: 你讲真话了。
9: 我觉得你们的听众哦，
1: 善良是吗？
9: 善良，他们觉得世界都是美好的，可是很抱歉，这个世界就是很现实的。你说你要彻查，你彻查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目的的。
5: 当然，每个人会想要有各自的目的啦，看他在什么样的岗位。
9: 对啊，所以我们写理论，我们当然讲彻查，就是刚才那位听众讲的多么美好吗？我们找出我们不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继续努力，我们天天向上，
5: 是，
9: 然后日子就会更好。可是问题是，你比如说今天的话，可能那个会长为了保自己的位置，他就一定要，结果他心里面就是想说，不是这个主帅死，就是我死。因为如果哎 ，come on， I'm being very real， 这个是现实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如果你要我来做，
1: 我反正 哎呀，我韩剧看得多了，我平时照顾你照顾了不少，这个时候你应该帮我去顶一下了吧。
9: 而且刚才有听众说吗，因为你是主帅，你那个最负责的人，你就要负责到底啊。
1: 有人说全责了，
9: 可是问题是你们、哎呀，你要体谅像金云这样的人呢，那些在那个位置的人，他哎，你说他要，因为他有所有的决定权，他有资源，他有什么
1: ？OK，
9: 哎，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1: 明德，明德。如果今天呢，我们的题目设成是金云的名字在里面呢，我跟你讲，听众一定是有不同的说法，听众一定说。哪里可以叫金云负全责啊？一定的，我们也听众
9: 因为他们爱他。
1: 对，那玲玲就说，如果一般来讲，你作为一个主帅哈，就是策略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就如果就一般来讲，一个总负责人他是要负七成的责任。就我们一位听众是这样讲啦，玲玲是这么说哈。然后还有一位
11: Felicia， 我们听听 Felicia 怎么说。
1: OK，
12: 那我看到的日本是他们很真的会觉得我这次是可以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教练已经带我们带领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技术层面，所以当他们败给巴西的时候是虽败犹荣的。他的教练也出来，就是说虽然梦想已经结束了，可是他们的那个志气依然的很坚强，很上进的那种。
1: OK， 好。刚刚有一位听众发言，但是因为
11: 是因为那个声音的问题，我们就帮他说一下。他 Kenneth 他就说呢，其实当一个团队来一个球队出现问题的时候，自然该负责的就是那个权力最大的嘛，就跟企业一样，企业里面如果有一个团队出了问题，谁负责？就是经理要负责。
1: OK， Colin 呢认为是八成，七成不够，应该要负责八成。
11: 他怎么说？
13: 一场球的输赢和比赛哦，这个主帅的责任真的是很大的。他在排阵的时候放什么球员，哪一些球员哦，这个是第一个哦，这个是已经是很重要了。然后下来当球员在比赛的过程中表现不好，他就要兑换球员。然后如果没有进球的时候，他怎么样哦？那个调动那个前锋的球员哦，让他更有攻击力。然后在后卫方面，如果真的是那个防守上也不好的时候，他也是要去调动那个防守的策略，或者最后可能要兑换那个守门员，这些都是他。
1: OK， 那么有看到远明啊，就说：“哎呀，我们知道通常是这样子的啦，赢的话每个人都是要拿那个 credit 的。”
9: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输的，当然每个人就会说：“哎，是你。”
9: 所以都可以讲，一定要有一个戴罪羔羊嘛，
1: 就是抓一个人来负责，
9: 要把一个人供上祭坛。以平众怒是这个哎，你没有看以前的那些什么神怪小说吗？他们就讲吗？因为那个河神动怒了，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小 baby 叫献给河神，所以河神才平息那个怒气嘛。一样的，如果现在民怨那些球迷这么生气的话，你怎么办呢？
11: 就是每次出了问题就需要找一个人出来，
1: 因为他要平息众怒，
11: 这是重点。
9: OK， 七月我比较熟了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朋友跟我讲的，他这种大企业做，他说他们就只是某一方面了，就跟大家讲，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单一，我不讲单纯了，单一，好像这些高层他们就很小心自己签名。他们的签名签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很小心。譬如说他自己不签，他叫他的下线第二的，他的 deputy， 他的 assistant， 什么 director， 这些签签签。结果有一天发生事情了，就是出大错了。第一个你就要问责吗？可是问责你不可以说哇全部都是那个 director 负责吗？他们就要调查，对不对？他们就找外面的人进来调查，因为你以示公平嘛，就做一个 audit， 做一个 board of inquiry 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叫他们凭什么调查？就是凭写咯，看你全部的 invoice 出来咯。结果他们就发现全部的东西在他的第二线， stop 在第二线，所以结果到最后就是第二线的人就是要负全责、那个 director 全身而退。
11: 我听完明德的分享，我觉得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人家叫你签名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签，你要想清楚。
9: 真的小妹妹，真的
1: 我想要问你的，那你准备要争取做第几线呢？
11: 有什么机会我就做第几线，但是我会好好看才签名。
1: 你现在要做第一线还是要做第二线？
11: 我做第三线可以吗？
9: 第三线。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这个就要注意的是，来，你还挑线哈、哦，要注意哈、啊。PIE 往大市是在淡宾尼的路段中有车抛锚。
14: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1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5: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14: ，ESA 最棒。

0: 见识，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刚有一位听众说，心莹第三线死最快了，所以反正、
1: oh, no.
4: 反正都要死啊。
1: 我说第一线是吗？
4: 所以我要告诉你，反正都要死，你就争取做第一线吧。
1: 至少能够享受的时候先，
5: 对
1: 先享受那个好处。
4: 真的，哎，但刚才有听众特别提到日本队，对吗？
1: 是，
4: 这次倒是有一个蛮
1: 鲜明的对比。
4: 对，就我们从这个事情来看呢、啊，一成绩失利就不理想啊，就有看到情绪的宣泄，然后也看到社会的期待，对不对？那相比日本队跟巴西的这一仗的话，日本主帅大家都觉得他处理得很帅，
1: 是啊，
4: 就觉得。日本人呢是不是你跟日本人合作过吗？
5: 没有。
4: OK， 就有人说是不是很典型的日本处理方式啦，就他当头的做主帅的，你先要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
1: 是
4: 我先承认，是日本人会这样，这个是我的鞠躬啊，然后这是我的问题啊、我的责任，然后再复盘，就是说看我们哪里做的不好，日本人也是会这样。嗯，然后跟着呢，最后我们要继续成长，最后保留长期的目标。就你看，他们也把他们的青少年足球员带去世界杯现场了，还有最后不是把所有球员，包括了这一批没有上场去踢的青少年球员，
1: 是
4: 带就是他们讲，就是围在那边，就有一点像是鼓励加训话吧。
1: 对，他们整个就是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就是马上好像很生气啊，球员们其实他们也是没有批评，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很多人为他们拍手然后落泪这样。
4: 所以你看看回职场吧，不同的主帅处理成败也有不同的做法。
5: 嗯，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很尊敬的一位我的以前的上司啊，他去了天堂了。然后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使我刚才安娜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有一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在电视台做很多那种清谈的节目嘛， yeah. 然后就有人去那种告密，诶，不叫告密啊，就是那种 whistleblowing， 吹哨啊，
1: 揭发，
5: 去那种大力人啊，躲大人物那边就讲，
4: 大力人方言
5: 啊，躲两边。
1: 我就在想大力人是什么
4: okay.
5: 我福建人嘛，现在大家 okay, 没有，然后他就那个大人物就打电，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主管后来才来跟我讲的，就打电话去质问，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做 moonlighting 的 moonlighting 嘛，就是你一方面在做社工，你一方面就不务正业的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咯。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主管才来跟我讲，哎，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哦，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啊，那你怎么回答他，因为他是大人物嘞。然后那个主管就跟我讲， I just tell him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他说 I am Samuel's chairman.
4: OK.
5: Chairman, Samuel's reports to me.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他面那个真的是大人物。
4: 他就是扛起了责任。
5: 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跟我讲，这个主管为什么到最后他的上礼哦，每一天呢都是几百人来的。因为什么他的 style 就是这个样子咯，不单是这样，你凡事你有什么出差错，他作为那个那个头，他第一个出去、okay. 他就第一他承认他扛起来，第二他力挺他的下属，可是关起门来
1: 他才去，
5: 他会去教训你的，他就会跟你讲说，哎，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对，你不应该讲，他就来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也有做不太对的东西啦，因为我没有很这个疏忽、
4: 哦、所以你觉得我是打个比方这样讲、所以你觉得韩国的总统应该站出来说我来负全责，
5: 我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不是我，所以刚才我一来我就开宗明义的讲嘛，你到底要你的目的，你的问责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追溯上去，你可以讲刚才听众大家讲，当然了，你觉得是这个主帅，可是这个主帅哦，其实是他只是战术上的负责，你不要他怎么去调人这些战略上的呢？因为世界杯嘞，有关你的国家的嘞，你不要跟我讲。哎，新加坡也是这样啊，我们派人去那种国际的赛，我们整个政府也是，哇，你看我们部长都去，什么都来的话，那我就要问哦，是谁最后 是谁去任命这个，然后谁给这个机构的人这么大的权力，他可以自由的任命。你一层一层往上去的时候，你就
4: 我又忽然间又想起你的朋友跟你讲，就查到第二层第二线
5: 啊，就没有了。
1: 所以往往都是卡在那里这样子。
4: 哇，天哪，这个是什么阴谋论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0: 浩浩、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看球之余呢，也要照顾一下身体。怎么在熬夜追球的当儿，还可以健健康康？
8: 哎，
7: 有几个关键饮食方面，如果你要边看球边吃一点东西哦，除了是以水果来取代部分的零食，也建议，哎呦，这个好健康哦，喝这个无糖豆浆
8: 哦，
7: 也可以增加饱腹感。看完球，如果说可以的话，把手机跟那个电视暂时关掉，
8: 要不然就吃水果吧。
7: 哎，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能接受，
8: 什么？
7: 边看球赛边吃榴莲。
8: 哇，在月光下吗？
7: 可以，昨天的月亮很圆很美，
8: 是，
7: 所以哎，这个组合可以哦。
8: 会不会上火？
7: 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9: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KJE 往 BKE 在抓出康威的出口处， PIE 往张仪在 KP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另外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是多云的，明天清晨多个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归国时，可通过回归新加坡人入学计划为孩子报读主流学校。孩子只需参加统一测试，不必参加个别学校的入学试。教育部今天发文告说，中一到中三的入学申请将从7月8号开放到17号，测试会在9月1号到3号进行。初院和高中的入学申请则从7月9号开放到10月16号。测试在11月6号举行，考生将在今年12月收到学校分配结果。来不及回国参加中学组考试的学生可在11月4号到13号申请补考，补考将在12月2号举行。补考学生将在2027年2月收到分配通知，并在同月入学。此外，希望孩子入读住家附近小学或中学的归国新加坡人，也可申请入学分配安排计划，为孩子预留学额，由个别学校安排测试或面试，评估适合就读的年级和班级。新加坡未来两周会有几天迎来局部短暂雷阵雨，大部分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低于平均水平，每日最高温介于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7月首两周的天气预报，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目前正受西南季候风影响，预计接下来两周将持续，风向主要是东南风或西南风。全岛部分地区将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上午较迟时分以及下午时段。下周天气预计有几天会变得干燥，偶尔有风。此外，其中一两天的黎明前和清晨时段会迎来苏门答腊风暴，可能给全岛带来大范围的雷阵雨和强劲阵风。整体来看，未来两周全岛大部分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从星期五起，滨海湾花园花琼将展示超过7000株盛放胡姬花，访客不仅可欣赏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珍贵原生胡姬花，还能近距离的观赏高达4米由当地工匠以传承百年的植物编织工艺打造的大型艺术装置。一年一度的兰花盛世由本周五开放到8月10号，由滨海湾花园、印尼创意经济部以及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合作推出。展览展出多种具代表性的印尼原生胡姬花，包括蝴蝶兰、羊角蝴蝶兰、地生兰以及虎头兰。除了胡姬花，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九座大型 Anyaman 传统编织艺术装置。 Anyaman 是当地历史悠久的百年编织工艺。展览也重现印尼多个地区的特色建筑，包括巴塔克族的传统长屋、印尼松巴岛的尖顶屋以及象征进入灵神世界的善恶门等。最后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今天起施行加强版对外投资监管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资金、技术和人才跨流动的审查。分析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加剧之际，新制度被视为北京强化科技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中国国务院6月1号发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要求投资者对外开展投资活动时，未经许可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以及相关数据。新规也禁止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赴其他国家工作等方式间接转移受限制的技术、服务和数据等。法新社报道，有投资者担心新规可能限制中国庞大的科技产业生态系统对接全球市场的能力。新规要求对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授权政府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哦，有一些道路呢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分别有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 AYE 往大社过了 Tuas West Drive 的第二条车道，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另外也要提醒你， TPE 往 SLE 在 KPE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现在呢是比较交通拥堵的情况。马上回来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今天要介绍谁的歌曲呢？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哇，真是一路数下来，几乎所有的香港红过的男女歌手都有跟涂云老师合作过，今天这位也不例外。他呢是来自于香港当年90年代的，算是一个小天后吧，陈慧琳啊。里面体会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曲《体会》，林隆贤老师跟黄桂兰合作的一首作品，就是涂云老师编曲的，这也是当年在 KTV 里面蛮受注意的一首歌曲《体会》。

0: 好歌拌饭。
1: 陈慧琳她在那个年代呢，就是首先被力捧，然后有很多很不错的作品呢都在她手上的。
2: 对啊，我觉得好的歌手就是这个样子哦。那陈慧琳其实不要看她这样子有偶像外形，我觉得她声音也是很不错的，蛮有自己的一个味道跟特色，我还颇欣赏她的哦。那在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陈慧琳跟冯德伦合作的一首作品《爱我不爱》里面的这首歌曲啊，肯定你去 KTV 也曾经情歌合唱过，可能是跟朋友，可能是跟情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周传雄跟李曼婷合作的作品《北极雪》。

0: 非常 K 的一首歌。
1: 金云有唱过吗？
0: 我没有唱过，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唱。
1: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首歌曲，体会跟北极雪。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今天6点到7点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就谈到了韩国没有晋级这个世界杯，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他的主帅应该要出来负责任。我们谈到了问责这件事情，那很多的听众呢也和我们分享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让我就发现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是非常非常支持这个世界杯的，大家都有在追，也非常了解现在的近况。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是到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吧，因为已经来到了最后几轮，就是非常关键的几场比赛嘛。今天要跟你讲的好消息呢，就是新民日报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叫世界杯大赢家。我们知道说新民日报每天都会给我们最新的消息更新啊，世界杯发生了哪一些趣事也好，赛情也好。而现在呢，除了能够得到关于世界杯的更多详情以外，你还有机会可以参加游戏赢取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你只需要去到全岛各大超市或者是便利商店，甚至是我们的报章贩卖机去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呢你就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的这个游戏贴纸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哦。奖品包括500元的这个深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好多好多超值好礼，有两种游戏哦。所以只要你是这两个游戏当中的赢家，你就有机会赢取大

0: 将，在游戏 A 和游戏 B 当中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就可以赢得大奖，所以赶快现在马上去购买新闽日报。
1: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Tuas South Avenue 7以及 Tuas South Avenue 6之间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另外早些时候呢也提醒过 PIE 网张仪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好美里的好美全屋上了一桌菜，菜是菜肴，有汤有鱼有肉，有一道蔬菜。蛤蜊娘，这个包菜很甜很清脆。
6: 在做包菜的时候，有一个小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包菜之前，我们要先用烫的方式，不要硬炒，炒太久，炒太久养分跟它的色泽就不见了。所以我们是用清烫的方式烫完，烫完之后再下去爆炒。爆炒的时候只有短短时间而已，只是过个油，然后虾米跟香菇的香气跑出来，之后再把刚刚烫过的包菜放进去炒一炒，拌一拌就可以了。这样反而会更好吃，而且颜色会更漂亮。
5: 可是很甜，
6: 甜是因为那是当季，我们用的都是用当季。现在像夏天那个包菜是最多的时候，而且最便宜。吃当季食当令是最重要的，当季的东西食材的话，它其实就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它其实就很鲜甜了。
5: 有一个我们说我们吃了很快乐，因为你说这个是快乐的鸡下的快乐的蛋，吃的人会很快乐。
6: 快乐鸡蛋我们又再加上我们布袋这边的菜脯，以台湾来讲80%的菜脯都是从我们布袋这边出到台湾各个角落，那我们就把菜脯跟我们的鸡蛋做结合，变成了菜脯能。
5: 菜脯能真好吃。我要问一下蛤蜊娘，那菜脯能好像特别黄，是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的那个鸡蛋啊，它有吃很多的红萝卜，然后它还有吃木薯芽去增加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它生出来的鸡蛋，我跟你讲，因为它很快乐，所以它的鸡蛋是可以捏起来，它的蛋黄是可以捏起来的，不会破，就是捏起来它非常有弹性，所以特别好吃的原因也在这里。
5: 听众听了一定很想来快乐一下，如何来找蛤蜊娘，然后怎么样来好美里的好美船屋呢？
6: 建议我们的新加坡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我们好美里来的话，你可以先坐高铁，坐到高铁站，你可以租车，就是租车比较方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偏乡，那偏乡的位置的话，公车到达这个地方也比较少，所以你就可以在高铁站那边直接租一台车，然后租一台车你就可以整个往我们布袋，我们布袋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找蛤蜊娘。然后我刚刚讲说你坐到高铁站，那个高铁站到我们这里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了。
5: 布袋就是台湾的布袋戏的布袋，
6: 对对对，布袋戏的布袋。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好美里，就是人如其名，然后你来了也会变成好美里哦。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印尼的前教育部长 Gojek 的创始人纳迪姆被判入狱10年，当时候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一心报国嘛，科技人才担任教育部长，
2: 而且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说得非常的激动啊，他对着法官说，就是印尼的青年人还有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个印尼的侨民，其实都在等待着法官对他们心里的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不是让他们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出来为国服务。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傍晚，我是欣盈，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到了小周末，而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我们正式迈入了2026年的下半年。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今天早上看到非常有力量的一段话，可能可以鼓励你不要想那么多，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如果你担心自己做的不好的话，那你就担心的去做。如果你觉得自己三分钟热度，那你就3分钟3分钟的做。如果你低精力，那你就慢慢的做，不着急。觉得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也没关系，你就没有准备好的去做。你紧张，那你就紧张的去做。你焦虑，那就焦虑的做。你恐惧，那就带着恐惧去做啊。先去做，无论做成怎么样子，慢慢的去改，只要你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起点。所以不要再等自己准备好，现在就出发吧。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一首合唱歌曲，爱情你我他。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长网拖在帕耶雷巴路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BKE 长网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跟昨晚是一样的，就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呢，在黎明时分还有清晨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伟华，最心疼的是你，之前是徐锦纯，路长情更长。晚上时间8:10，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欢迎进入小周末的奇想世界。今天很特别哦，也是7月份的第一天，也是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所以呢，今天就在脸书上分享了我觉得朱德庸很好的一句话：我们就这样子被鼓励着活下去。幸运的七月，松弛的七月，感恩的七月，知足的七月，惬意的七月，不再内耗的七月，随遇而安的七月，一切皆幸福的七月。只要你相信，这些你都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拥有。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7月1号，2026年，星期三，小周末，希望你的心情是愉悦的。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 Sonia Lin， 他说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到了七月了。新的起点，愿你在这个周三拥有好心情，听着你的广播和声音，新月份一起加油，期待今晚的歌单，也祝大家第一个周三快乐。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Krista 晶晶，他说今天要准时来报道了，怕罚站是吗？黄希望，他说开启美好的一天，神清气爽，迎接活力小周末。愿你我进入奇想世界，开启闪亮奇妙的旅程。杰奇周三吉祥如意，美满称心，谢谢。黄希望也要祝大家晚上好。姚希冲，还有在恩 Richard。Gina 晚上好，秀珍哦，你现在是在 Frankfurt 的机场在转着，等着转机是吗？去 Iceland， 哇哦！先预祝你旅途愉快 ，OK。台北的 Fernando， 哇，欢迎你！现在比较有空，可以比较长时间的进入奇想世界了哈。他说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晚上好，星期三来打卡了。还有这位手机尾号17哦 ，Emily 你好，晚上好，是第一次发简讯到奇想世界吧？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苏慧伦《我一个人住》，不只是在形体上的一个人，就在心里面也可以是很好的一个人住。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人与人差距不仅在能力，更在看世界的角度。有些人习惯放大他人的缺点，看到成功归于运气，行为皆有瑕疵，因此难以欣赏他人。而另一种人则善于发现优点，从成功中学习经验，从他人身上汲取长处，把身边的人都视为学习对象。前者容易陷入否定，后者则不断成长。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一个人的认知高度与人生格局。
4: 难免啦，有些时候就是也不是说先入为主啦，就是对这个人印象可能本来就没有很好
3: 啊。
4: 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东西哦，你都会看得很负面的
3: 啊。对，你都会找出那个缺点的。
4: 对对对对，周围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人吧。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对某一些人就是特别有意见的，
3: 对，就是看不顺眼就对了啦。
4: 对，
3: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哦找到太多优点了过后呢，你就产生那种嫉妒心，因为嫉妒所以你就恨。所以你就想说，他不可能这么完美的，我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缺点。所以这种嫉妒心哦，也是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哦，完全的被侵蚀，完全的腐败的。
4: 其实当然说，今天要做到完全客观，还真的是不容易啦。我觉得需要一些练习，
3: 是真的
4: 不容易。不过我觉得要常常提醒自己咯，那就够了。
3: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常常会有那种跟别人较劲的那种心态，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好，什么东西都要拿到，什么东西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这样子咯。所以就不能够那么从容的或者那么宽容的去接受每一种人咯。到我们这种40-50岁啊，就是已经过尽千帆了过后呢，可能就会比较把那个心态哦放宽一些些，你就懂得看到别人的优点了，然后从别人的优点就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成功的秘诀也说不定。
4: 可是有些时候我在想，放得太宽也不见得是好事的。那有一些人就可能你很欣赏这个人，你就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就变得有点盲目了
3: 啊。也对，
4: 这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成啦。
3: 是啦，是
4: 对。说穿了，我觉得人就是要有这个中庸之道嘛。
3: 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啦。
5: 人与人差距不仅在能力，更在看世界的角度。有些人习惯放大他人的缺点，看到成功归于运气，行为皆有瑕疵，因此难以欣赏他人。而另一种人则善于发现优点，从成功中学习经验，从他人身上汲取长处，把身边的人都视为学习对象。前者容易陷入否定，后者则不断成长。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一个人的认知高度与人生格局。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晚上8:21。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这是余承庆，靠近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靠近奇想世界，走进奇想世界，让你的心可以感觉更多的温暖。庾澄庆靠近，晚上时间8:26，诗云晚上好，说我又来。

0: PIE 船往张仪在 CTSL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晚上8:30，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阿伟晚上好，他今天晚上的金句是，任何的限制呢，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只要敢于跨出第一步，昨天的极限就会成为今天的起点。所以呢，所有的任何的那种限制啦，不可以啦，不可能啊，都是发自自己的内心的，只要敢敢的跨出的第一步，那昨天的那各种局限哈，就会成为今天的起点了。很好的一个金句，也刚刚好用在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有什么东西感觉自己好像还没有做到，或者是不敢去做？

可能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应该可以迈开你的第一步了。顺和晚上好，还有 John Lim TGIW 这样也行哦。宝珠奶奶晚上好，还有 WeHo， 还有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三晚上好。Eileen 她说我和拉拉来打卡了，欢迎你。秀珍哦，你现在还在机场哦，新加坡的机场哦。 OK， 好好好，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 OK。 还有 Elaine Good evening， 说 Happy midweek and have a fruitful July。 国良还听到 Tassi 女神的出现就很愉悦了，说好愉悦的小周末啊。 Hello 齐哥， Hello 你好。还有 Cindy Jasmine 金伟晚上好。Kenneth 说啊， Serangoon 靠近劳伦川的地方呢非常的闷热哦，可能就是因为要酝酿着明天清晨的时候呢下雨了。秀英他说刚回到家就先来打卡听歌了，顺便一边吃着晚餐，也祝你小周末愉快。还有 Doris Lin 快乐星期三。A win and a smile，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快乐的心态迎接新的下半年的开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特地在今天选播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啊、生命啊、生活就像是箱子，大大小小的箱子，每去到一个站就从箱子里面拿出一些，然后放进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张艾嘉《箱子》。来自奥地利，在奥地利生活还有工作的美惠，她说：“我还在上班呢，现在时间是下午2:36。”她说：“欧洲这几个星期啊都很热，前天还40度，哇哦，真的好热哦。”然后美惠就说：“希望今晚会下雨哦。”好了，张艾嘉的歌年代感很强，很喜欢，的确是哦，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呢。赵红，晚上好，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也祝你工作顺利，还有生活愉快。这是 LA Boys 演唱的《夏天》。

0: 明星说啊，箱子就收录在1985年忙与忙专辑里面，是一首好歌，尤其是里面的那句箱子开启了我，还是我开启了箱子。 Richard 也说这是第一次听到箱子这首歌，很好听，很高兴你们都喜欢，因为我相信哦，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好，所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 Ben Chong 晚上好。如果是很炎热的话，可能可以去散散步，散散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赵咏华散心，很好的一首歌曲。 Gabriel 他说 Very nice song, my favorite。 还有看到了傅女士也来打卡了，吃个晚餐了，谢谢，也祝你身体健康哦，还有平平安安，小周末快乐。You don't, you don't can. 每次我都应该要问他，你的中文名字到底叫什么呀？ You don't can 好像在药房叫你的名字这样。好啦，稍后你再告诉我你叫什么中文名字好不好？那比较有亲切感嘛。他说下半年的第一天晚上好，谢谢。Agent Craig, hello.我说晚上好啊，杰奇啊，玉丝妈咪来打卡了。是的，玉丝你好，也祝你下半年一切都美好。心里也谢谢你分享这个入夜的天空，很浪漫哦，真的蛮美的那个颜色。然后看到了 Charmaine， Charmaine 也来打卡了。他说啊，七哥，七月份的第一个小周末准时到达气象室来打卡，世界来打卡。他说，今天早上在飞速分享了天天向好双子星的 podcast， 我们会重温哦。他说哦，今天也是军人节哦。所以联想到读书时期，大家就是同学的 NCC 课外活动，是，我那时候也是 NCC。然后他说最近啊听了好多好歌啊，睡得很香甜。哇哦，真的哦，好音乐可以带给你好的睡眠品质哈、哦。他说上周六的晚上八点过后呢，又有一阵阵的惊喜，听到了九六三好 FM 播放了吹西晃唱的《我愿》哦。还有一首不熟悉的华文歌曲，日语原版呢是 Wakele Demo Sukina Hito。 哦，这首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印象，可能要听到旋律就知道了啦。 Vanessa 晚上好呀，然后也看到了依林也来打卡了，我很喜欢这首背景音乐。Give me the simple life。 的确，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晚上八点四十八分，这是叶良俊的歌曲 The Sea Delay。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在这里也收到了明辉第一次发简讯来吉祥世界哦，你好你好，还有 Felix 晚上好，这是巫启贤的歌曲我感觉不到你，看来又可以引起一些潜水艇浮上水面来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燕说哇哦 nice song， 然后佩芬说我是潜水小能手哦，终于浮上来一下下了。Jasmine 也是浮上水面来说哇哦巫启贤。国娟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听歌，然后也祝你生活愉快。David C， 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咯，你好你好。还有 Tristan， 他说 Hello 杰奇，我们终于把家务事给做完了，现在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轻松的听你的奇想世界了。

孟凤说，杰奇，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潜水艇，就这么简单，两个字，好听。Vincent 也说，我也是其中的一艘潜水艇哦。还有 Jane， 他说 Hello Hello， 还有我哦。比如说这首万芳的《断线》是我的国歌，也就是他的国歌啦。流浪不该有什么方向，的确是说的真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秋霞，晚上好。他说迈入美好的七月份。王力宏，公转自转。

很跳跃感的一首歌曲，公转自转。莎莎同学说听到动听的旋律呢，就立刻来向老大来报道了。他说莎莎同学也来打，也来心理测验的，来打卡，正搬好小凳子认真的听课。另外他说 podcast 天天向好，双子星呢也已经全部听完，哇，十个节目你都听完了，好厉害哦。他说收获满满，谢谢你，谢谢你的捧场。还有 Sharin 你好啊，他说祝大家七月快乐顺遂，时间过得好快哦。你也一样，七月份要过得快快乐乐，还有顺顺利利。

0: 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流泪不流泪。秀琪晚上好，还有 KH， 他说天后万芳的歌也让我浮上水面了。然后也看到了志成发来的简讯，他说啊，这个月7月3号是我的老婆丽丝的60岁生日，他很喜欢李国祥的歌，希望齐哥可以帮我安排一首歌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快快乐乐的生活，少烦恼，少操心，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啊，好幸福的丽丝，不知道他正在收听节目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Krista 晶晶她说，再次起鸡皮疙瘩的时间就在半小时前啊 ，Krista 刚刚刷到了朋友圈，有人发这首《绝口不提爱你》，然后呢，在奇想世界就马上居然听到了。他说，这种凑巧的时刻呢，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太神奇了。齐老大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哦，这是凑巧吧？真的是如此了哦。这是许美静的歌曲《都是夜归人》。歌曲过后呢，就是解忧便利店了，欢迎你来我们的心理测试。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3: 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的心理测试呢，要测试哦，你在关系中真正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情境题是这样子的。你和一个很亲近的人，可能是闺蜜，可能是另外一半，可能是知己，可能是 bro， 那你们之间呢就发生了一点小争执，那对方的情绪明显不太好，这时你通常会怎么做呢？ A 立刻哄对方安抚情绪，哪怕其实你也感觉有一点委屈。 B先讲道理，把事情说清楚，觉得问题解决比较重要。 C 先冷静一下，不太想继续当下的沟通，等气氛啊，就是僵硬的气氛过去了再说。 D 表面上没有事，但是呢心里面默默地记着这一次的不开心。再次重复这个问题啊，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在一段关系里面真正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你和这个很亲近的人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对方的情绪呢可能明显的很不好，那这时你通常会怎么做呢？ A 立刻哄对方安抚情绪，哪怕其实你感觉也有一点委屈。 B 先讲道理，把事情说清楚，觉得问题解决了比较重要。 C 先冷静一下，不太想继续当下沟通，就等气氛过去了再说。 D 表面没有事，但是呢心里面默默地记着这一次的不开心。8850963告诉我你的选项是什么。这首歌曲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过后，将会分析 A 还有 B 型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角色。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稳稳的幸福，在一段关系里面，你到底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Wisely， 你是选择了 A 哦，然后 William 他是先 A 后 C， 不是先礼后兵，而是先哄，然后后什么呢？后冷静吧。对，那选择 A 的呢，就是这两位咯。你是属于关系照护者，也就是付出型啦。你是在关系里面呢，常扮演情绪稳定器，习惯先照顾对方的感受，把和谐呢放在第一位。你很体贴，也很会爱人，但有时呢会忽略自己的情绪，甚至委屈积累，这样久而久之呢就会。

的。选择 B 的朋友，我看一看哈，没有几个Lin 是属于 A B 和 C， 然后明轩是 C B 啊，先 C 后 B。Ben Chong 还有 Vincent 也是属于 B， 那这位朋友89839也是属于 B， 然后8717也是属于 B， 大概就是一些了哈。哦，舍利是属于 B 和 C 哦。那选择 B 的朋友呢，你是问题解决者，非常理性的，你倾向于用逻辑来处理关系问题，认为沟通呢就是把事情给讲清楚，这种方式很有效，但是呢有时会忽略了情绪是需要被看见的。当对方在意的是感受而不是对错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冷哦。那如果能够先共情再讲理，会让你更容易被理解还有被接纳。这是蔡健雅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这首歌曲过后呢，就会分析 C 还有 D 的朋友的选项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关系角色呢？

爱你真好，跟一个某一个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也真是好，但是一旦发生了争执的时候，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呢？选择 C 的朋友蛮多的，有秀芬、Cindy、Jane， 还有顺和、Charmaine、Karen、小丽是选择 C 或者是 D， Doris Lian、秋霞，还有 Mary、莎莎同学。然后这位手机尾号3280的朋友也是选择了 C， 秀珍也是 C 哦，还有 Crystal、 Lea 是 C 和 D。 那另外看到了 Asa， 他说我是 C 和 D 之间可以吗？可以。很多人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也不是一定是三的嘛，对不对？ Jasmine 也是选择了 C，Felix 也是 C 哦， Winnie 也是 C， Yan 呢就说 B 和 C 啦。那选择 C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抽离观察者，也就是回避型哦。当冲突出现，你会下意识的拉开距离，让自己冷静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但也可能让对方觉得被忽视了或者是疏远了。

0: 是学习安全的表达，而不是完全的退开。适度参与冲突，反而能够让关系更加的稳固。你就是想要回避嘛，想要避开，然后呢，就不会有冲突。其实也未必了哈。然后还看到了选择 D 的人啊，有建安，还有德利，秀英也是选择了 D 的 ，Fernando 小费，还有谁呀、啊？啊，大概就这些了哈。选择 D 的朋友，选择 D 的呢，你是情绪记账者，就是累积型的。你不一定会当下表达不满，但是呢，你会在心里面慢慢的记录每一次的不开心。表面看似很平静哦，可是内在呢，却是在累积你的情绪，一旦爆发，可能就会很严重了。你很能够忍，但是问题是哦，对方往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建议你呢，要练习哦，及时的表达，让你的情绪有出口。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选择了 B 的美山说，哇好准哦，所以啊，这些心理测试啊，有时候真的很有根据的。这是周华健的歌曲，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晚上9:33。

旅居北美的妹，晚上好。她说七月的早晨啊，隆隆雷声，下着大雨哦。前几天的气温37度，所以现在是22度，哎，下了一场雨就凉快了多了哈。然后上半年生活过得还可以，希望下半年一样舒适就好。也祝大家共乐，希望大家都过得一样的顺利，一样的美好。晚上9:37了，这首歌曲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

一首听了会怀想很多往事的歌曲，细说往事，很优美吧。晚上时间9:42了，美山你好。他说我已经听963八年了，你从早班然后呢跟到晚班，从你的早班跟到晚班，从你的早班跟到晚班，对对对，以前的早安好人帮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快要两年了做晚班，很快哦时间。欢迎你美山，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Alan，他说现在在朗嘎威度假村的餐馆吃饭喝酒呢，也在收听节目，谢谢你，希望你玩得愉快，旅途平安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啊，都是有世界这两个字的，你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好，编号一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编号二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885-0963，欢迎你现在就开始投票。一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二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这是文章的歌曲，不让你看见我哭泣。欢迎你现在就马上投票，一还是二？快快快！呵呵呵，

文章的一首《不让你看见我哭泣》，你投票了吗？现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编号一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编号二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也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莫文蔚翻唱。你还有这首歌侯湘婷《你爱我吗》，这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三分钟，一或者是二。

0: 刚刚听了一首歌曲，你爱我吗？侯湘婷的好歌。歌曲结束了，猫咪也走开了。点选歌曲的时间停止，投票结束。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晚上9:51，如果你刚扭开收音机，像 Johnny 这样子的听众，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这是谭咏麟、阿伦的《夜未央》，稍后有彭佳慧《真心话》。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夜未央 SHR 很喜欢这首夜未央，国良就说了，校长就是校长，怎么唱都好听，偏心咯。Johnny 说，哎呀，两位都是我喜欢的歌手，好难选啊，今天可能还是只差几票吗？有可能哦，真的。然后我已经算完票了，然后今天的总共收到了91张选票，诶，跟昨天是一样的，昨天也是91张选票，今天也是91哦。

好巧哦，原来德利的电话尾号是9191，哎，恭喜你中奖了哈，马上要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91张选票的分布呢是这样子的，就是49对42，只有7张票之差。然后呢，世界赠予我的险胜了外面的世界，就是赢了7张票。不过这也是真的是一首好歌啦。先来欣赏这首歌吧，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恭喜秋霞，你测中了。

KC Lee 他来打卡了，说更喜欢动力火车的外面的世界版本。哦，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吗？我倒没有听过。他说他们的合音非常动人。 Sophia 他说外面的世界还是比较喜欢齐秦的版本，所以他投票投的是世界赠予我的。晚上10:06已经成了定局了，如果想点一首歌，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这是江明学，你可以跟他一起 K。 我剩下的寂寞刚刚好，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很好唱的。

0: 晚上十点十分，接下来是两位姓范的歌手的歌曲。首先是范晓萱自言自语，之后呢是范逸臣你爱我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天是灰色

自言自语。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的歌。你爱我吗？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叶的小品。再深的喜欢，也经不起一再被冷落。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四一的新书《总有一场相遇》，是带着温柔奔赴而来其中的一段文字。再深的喜欢也经不起一再被冷落，再深的喜欢也经不起一再被冷落。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忽略你，换个角度想，其实应该感谢他，谢谢他让你知道谁不值得你付出真心，谢谢他让你可以毫无眷恋地收回自己的一腔热情，也替你节省了许多时间。其实不是不喜欢了，而是你那么在乎他，对方却做不到同样在乎你，那就让他去寻找他想要的，也给自己机会去遇见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当你能决定我不要了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天地忽然变得宽广了。对的人不会让你一直感到委屈，而是愿意与你一起经营这段关系。不在错误的人身上抱有期待，是余生里对自己最大的珍惜。

SHE 热带雨林，在这里跟依林说一声晚安咯。晚上10:24，接下来这首歌曲啊，相信可以引来一些潜水艇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陶喆飞机场的10:30，如果想点一首歌，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0: 小编说啊，哇，今晚的夜的小品真好。自小就听到长辈们常常说啊，多情会有问题，还有别自作多情。的确是如此啊、哦。莎莎同学也是说，今晚的夜的小品有点短，但是内容还蛮丰富的。已经是晚上10:29了。
1: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杰奇，今晚我是你的 DJ 邝美云。稍后有张学友的咖啡，然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了。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参选的两首歌曲哦，就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还有莫蔚《外面的世界》，总得票率是91张选票，王菲以7张票险胜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世界赠予我的，一下子乱了，懵了。Jasmine 晚上好，还有晚安啦 Uncle Till。 Felix 说非常认同其他听众的看法，就是每天傍晚或者是夜晚的选曲是最为悦耳的，能够安抚人心，平静思绪，帮助大家安然入睡。谢谢你 Felix。Rachel Michelle Lin 要把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点给963 DJ 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 Johnny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也感恩志文赠予我的一切。在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点一首歌今晚选对了，把这首歌点给新加坡的媳妇儿黎慧琴，祝福她今天7月1号生日快乐。哇哦、wow, Happy birthday 慧琴。他说也要祝她万事顺遂，谢谢她为我们的家庭带来欢乐。秀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齐哥、佩敏、佳怡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的干儿子 Chucky， 今晚跟他的朋友吃饭，接着呢要去酒吧喝酒玩得开心哦，也祝小齐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小周末愉快。另要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感谢你一路以来的用心陪伴还有分享每晚好听的歌，期待明天晚上的空中相见，不见不散哦。混下班来打卡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收听。秀珍在转机在搭飞机飞行之前还不忘点歌，谢谢你。他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就跟他在一起去旅游的 Reggie 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 and rest well everyone。Sall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老公收听，他说他人在上海公干人在上海公干的是 Sally， 他说想念老公了。国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在收听的奇粉们，祝大家晚安，也要跟奇哥说明天空中再见。这是一首词意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惜福，世界赠予我的，王菲演唱。

0: 词和曲完美配搭的一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谢谢丽萍送上了歌词，让我跟王菲一起唱。
1: 啦啦噜啦啦噜，
0: Jimmy 说来打卡下班。LC Chong 晚安咯。还有 Shamin 他说好优美动听的歌曲伴听众们入眠，晚安咯，愿大家加油，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这是对自己的最好的期许吧。秋霞晚安。还有慧云，哎呦，这个时间才来打卡吗？明天不用上课吗？好啦，也希望你好好睡觉。德利晚安。还有 Richard 他说星期五晚上再见咯。哦，明天是你的休班日，就打算去好好的玩，对不对？应该的，应该的。明天哦，在清晨黎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哦，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5度。如果是不用急着很早上班的话，就好好的赖床，好好的享受清凉的早晨，躺在床上好好的休息。明天晚上奇想世界，我们准时8点再会。祝你晚安。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人与人差距不仅在能力，更在看世界的角度。有些人习惯放大他人的缺点，看到成功归于运气，行为皆有瑕疵，因此难以欣赏他人。而另一种人则善于发现优点，从成功中学习经验，从他人身上汲取长处，把身边的人都视为学习对象。前者容易陷入否定，后者则不断成长。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一个人的认知高度与人生格局。
2: 难免啦，有些时候就是也不是说先入为主啦，就是对这个人印象可能本来就没有很好
1: 啊。
2: 我觉得不管他做什么东西哦，你都会看得很负面
1: 啊。对，你都会找出那个缺点的。
2: 对对对对，周围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人吧。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对某一些人就是特别有意见的，
1: 对，就是看不顺眼就对了啦。
2: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哈、哦、找到太多优点了过后呢，你就产生那种嫉妒心，因为嫉妒所以你就恨。所以你就想说，嗯，他不可能这么完美的，我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缺点。所以这种嫉妒心哦，也是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哦，完全的被侵蚀，完全的腐败的。
2: 其实当然说，今天要做到完全客观，还真的是不容易啦。我觉得需要一些练习，
1: 是真的不容
2: 易。不过我觉得要常常提醒自己咯，那就够了。
1: 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常常会有那种跟别人较劲的那种心态，什么东西都要比别人好，什么东西都要拿到，什么东西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这样子咯。所以就不能够那么从容的或者那么宽容的去接受每一种人咯。到我们这种四五十岁啊，就是已经过尽千帆了过后呢，可能就会比较把那个心态、哦、放宽一些些，你就懂得看到别人的优点了，然后从别人的优点就可能可以找到一些诶成功的秘诀也说不定。
2: 可是有些时候我在想，放得太宽也不见得是好事的。那有一些人就啊，可能你很欣赏这个人，你就觉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1: 哦、
2: 就变得有点盲目了
1: 啊。也对，
2: 这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成啦。
1: 是啦，
2: 啊、对，说穿了，我觉得人就是要有这个中庸之道嘛。
1: 啊，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啦。
3: 人与人差距不仅在能力，更在看世界的角度。有些人习惯放大他人的缺点，看到成功归于运气。行为皆有瑕疵，因此难以欣赏他人。而另一种人则善于发现优点，从成功中学习经验，从他人身上汲取长处，把身边的人都视为学习对象。前者容易陷入否定，后者则不断成长。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一个人的认知高度与人生格局。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4: 好歌好 FM。

今晚要分享的是 IG Elvin 701的一篇文章，忙着成就自己的人没有时间算计别人。真正有本事的人忙着提升自己，而不是想着如何陷害别人。在职场中，竞争本来就是常态，但总有人习惯用言语攻击，背后使坏，只因为争不过，就想靠一点小动作扭转局势。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本来就不轻松，大家都在各自的压力里挣扎，努力都来不及了，又何必花时间去拉别人下水呢？有实力的人明白，面对问题时，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怨天尤人。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靠的是真本事、新思维以及持续的投入，而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因为那些小聪明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优势，却无法替代真正的能力，也不能长期维持任何成绩。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踏实努力的人即使步伐慢一点，终会被看见。那些靠投机取巧暗中破坏的人，看似走得快，最终也会在时间的筛子里露出原形。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终点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更好的自己。所以，把心思放在成长上，把精力花在提升上，别让别人的低级手段干扰你的方向。做好自己，比打倒别人更值得骄傲，也更能走得长远。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家那边呢、已经在后港附近呢、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气象署呢就预测了，今天早上全岛呢在早上七点之前呢，好多的地区会受到雨势的影响，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RE 往大市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1: 这句话好有意思。说到最近呢，被大家讨论的剧集哦，除了韩剧《铁拳教育》之外，还有呢这一部《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在 Netflix 的剧集十集就看完了哈。那这一部剧集呢，是由张孝全、苏慧伦、朱轩阳还有谢盈萱一起合演的。这个演员阵容排开来哈，就是蛮让人期待的一个组合。
0: 的确。
1: 那这个戏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戏呢，它其实是一个双时间线交错叙事的一个故事。说的我觉得大家会很有共鸣哦，因为他是在讲一段感情怎么样呢，从这个青春的悸动走向了婚姻的现实，应该也是我们很多听众都经历过的。所以呢，这一部剧集哦，就凭着这样的一个主轴，还有呢里头不落俗套非常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剧本，就迅速虏获很多的观众。那观众近年来好像也比较倾向于那种直击生活痛点的，我们讲清醒剧集。所以呢，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就受到大家的喜爱哦。那这部戏呢，其实还蛮深刻的描写女人细腻纠结的心思，跟男人渴望天性的渴望自由的一种天性了。今天就要分享这部剧当中的金句：不要把你的人生陪在爱情这种事上，你会死得很惨。于思远，这个是什么苦笑啊？
0: 带点领悟，带点苦笑，带点虽然我也知道，但是我还是深陷其中，
1: 还是
0: 那种笑，
1: 还是赔得很惨。
0: 是
1: 哦，不要把你的人生赔在爱情这种事上，你会死得很惨哦。这句话我还蛮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哦，精力有限，时间有限，那你要把你的时间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也不是说爱情不好，爱情确实是可以给你情绪价值，让你觉得自己被需要，但是爱情它也有它的另一面，它让你纠结，它让你内耗，它让你心痛，它让你没有办法专注的做你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啦，可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人的时间这么的宝贵，我们真的不要把所有的精力跟精神投注在爱情上面。
0: 目前这个状态当中的我是这句话听不进去的。对，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会陷进去哈。
1: 不是，他说不要把人生陪在爱情这种事上面。
0: 目前的心境状态，还有我原本的个性，我觉得有一点浪漫主义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即便是知道需要陪进去，但是我还是愿意陪。
1: 还不够痛，所以还没有醒来。
0: 有可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
1: 昨天晚上在刷社媒的时候被提醒了，原来啊，国际小王子日是每年的6月29号，也就是在刚刚过的星期一。那这一天呢，其实就是经典的童话《小王子》的作者，法国的作家还有飞行员他的诞辰。
0: 虽然说这个小王子是表面上了给孩子看的童话，不过其实呢是也写给成人呢，因为它里头呢是充满着哲理的一本书。
1: 包括了小王子自己一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他的所遇到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投射。
0: 对啊，包括了他跟这个玫瑰的纠葛，
1: 还有狐狸，
0: 对，这些其实都是诠释了爱呢是需要付出责任还有时间的投入。那即使呢是成人读者看了之后呢，我觉得也会去反思一下自己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
1: 小王子当中呢，作者写到了这一句话，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你真正做得到吗？真正重要的事物用肉眼是看不见的，唯有用心才可以看得清楚。
0: 这个就是小王子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哦。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用看，倒不如说是感受吧。对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问自己的问题，到底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很多时候呢，就如小王子当中所提到的，他或许不是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到的，
1: 是它不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是内心深处的更多的一个感受。让我想起了有的时候做一些决定，我们可能会评估好与坏，想要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希望可以这样子帮助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最后可能还真的是得要用心去感受，然后真的做不了决定，那就跟着你的心走吧。
0: 是啊，因为人就是理性跟感性在拉扯嘛。那有一些决定呢，当然理性是驾驭了感性，可是呢有另外一些决定呢，真的跟随自己的心意，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6: 他们去做了一个统计，全球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被脱发的问题困扰着。可是现在有希望了，
3: 有希望了吗？
6: 看到了曙光，
3: 怎么样子一个曙光？
6: 我只能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哦，太惊人了。科学家呢一直长期的在实验室做这个研究，希望可以针对人秃头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在日本的科学家他们研制出了再生毛囊，所以长不出头发呢，你追根究底哦，是这个毛囊的问题。
3: 是、没有办法再产出新的头发嘛，植发就是拿你其他的头发把它植进去。
6: 现在有很多人哦，尝试呢在网上购买那个发片哦，希望呢可以增加这个发量啊，然后让自己的这个信心啊也更大。可是发片呢，毕竟它也只是暂时性的。
3: 发片蛮假的，有时候。
6: 啊，有真有假哈，但是它真的不能够解决你的长久的一个问题。可是再生毛囊就不一样了，很厉害吧？而科学家呢，也已经在这个老鼠上面呢做了这个实验。他们呢把这个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再生毛囊移植到了小老鼠的身上，经过了不是7749天，而是68天。经过68天呢，自然的脱落生长。生长周期表现出完整的生长功能哦，
3: 哎呦，
6: 过关了哟，
3: 有救了大家。那怎么办？刚刚丽仪在跟我说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于思远的那个小小优势就是头发很多也要没了。
6: 思远哥，您也太谦虚了。
3: 对，
6: 您的优势何止是你惊人的发量，你的优势还有很多呀。
3: 我对比王德明啊、刘杰奇啊、温国贤啊、张成耀，
6: 太嚣张了。
3: 那优势就没了。
6: 我看你40年后还能没有不用40年，
3: 40年我就80岁了。
6: 没有 OK 啊，20年后看你还可不可以嚣张？
3: 10年就够了。
6: OK，所以您还有其他的优势了。
3: 怎么样子呢？
6: 啊，不用担心，
3: 眉毛也多，
6: 你的脸比人大一点点，那个是优势，福气来的，这是。
3: 我不要这个优势。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有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一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网大市在昌邑 South Avenue 3之前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 KJE 网 PI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PIE 网张仪在 Innew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星期四早上的天气。根据气象署预测，截至今天早上8:30，全岛大部分地区预料会下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一旦这些服务出现故障，不只影响企业运作，也可能为公众带来不便。政府计划制定新的监管制度，规定相关业者必须要申请执照，才能继续在本地提供关键的数码服务。执照者必须落实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实体和网络安全，并在发生网络攻击或是服务中断的时候，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报。如果不能符合要求，当局可能罚款业者最高100万元，或相等于本地营业额的10%。严重违例者也可能被吊销执照。这些都是拟议中的数码基础设施法案涵盖的建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和资媒局星期三公布法案细节，并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咨询活动，收集公众的看法。政府计划今年内将法案提呈国会。
2: 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7起这一类的火患。最近的一起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惹蓝拉惹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燃烧。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一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密切关系。根据民防部队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因为电子垃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火患通报数量逐年攀升，2022年有3起，2023年6起，2024年11起，到2025年增加到了16起。本地公共垃圾收集业者就指出，当公众将锂离子电池与电子垃圾混入普通垃圾或可回收物当中的时候，风险便已经埋下。在收运的过程当中，这些电池一旦受损、刺穿、受压或受热，容易发生短路，从而引起火患。
1: 如何在现代的时代找到定位，是传统华社组织目前的重大挑战。年轻华社领袖应该扮演转型还有现代化的推手，让华社组织继续有能力服务社群和社会，为建设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的新加坡献力。由新加坡中商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开办的首届华社领袖班星期三正式开跑，也是华社联络组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在课程启动仪式致辞时，向首批25名学员发出以上呼吁。首届华社领袖班学员包括了6女19男，年龄介于30多岁到40多岁，都通晓双语，职业背景多元化，包括商业领袖、企业高管、医生、律师、公务员，还有前新闻工作者。当中好几个人在中商会馆、商团或是行业工会、基层组织等社会组织服务至少10年。
2: 本地转售族市场持续降温，在预购族供应增加及降温措施逐步显效之下，今年第二季度的转售价预计环比下跌 0.3%， 连续2个季度回落。分析师认为，这反映市场在经历冠病疫情期间的异常上涨之后，正逐步的回归正常。金融发展局星期三发布的族转售价预估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第二季的族转售交易量达到了6268宗，较去年同期的6981宗减少了 10.2%。 今年第一季转售价已经环比下跌 0.1%， 是近7年以来首次回落。SRI 研究与数据分析部主管莫汉就认为，当前族转售价趋向温和，并非市场疲弱的信号。过去几年，疫情导致供应瓶颈和房源短缺，转售价因此出现异常强劲的增长。如今价格趋稳，实际上是市场正在回归正常水平。
1: 来关注国际新闻，越南正推出各项激励措施，鼓励民众多生育，以应对未富先老的风险。去年，越南取消了实施已久的二孩政策。法新社报道，越南新版人口法星期三生效，这项法律及相关的条例规定，生育第二胎的母亲的产假从六个月延长到七个月。新的政策还为产前和新生儿筛查提供补贴，并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母亲提供最高228美元的一次性现金奖励，这相当于当地每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联合国人口基金驻越南人口与发展部负责人对这项立法表示欢迎。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使越南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阿弟，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阿弟，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刚刚剧情当中的其中一个 boy， 他现在人在富国岛、从富国岛回来呢，继续的大富大贵。什么时候回来呢？浩浩下个星期一应该就会归队啦。
1: 是的，他这一次的行程应该算是一个短行程，
0: 很短，因为他昨天出发嘛，然后应该是星期天就回来了，然后星期一呢就归队，好，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就看到了，网上呢这一则信息是蛮有趣的，是关于呢我们常常听过的一句话，
1: 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可是呢，最近呢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也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苦真的是来磨练人的吗？其实呢是以健康为代价所换来的。吃的苦中苦，是不是真的可以变成人上人？研究就显示了，如果呢你长时间的处于苦难当中，比方说高度的这个压力，你呢可能会增加你的焦虑，损害你的免疫系统，加速你的老化。换言之，这个吃的苦中苦呢，就不一定成为人上人，反而会损害你的身心。
1: 所以他主张的就是吃一点点苦就好，不需要长期的吃苦，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0: 可是有时候呢，这个苦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可能你老天爷的安排，你处于的环境你就是得吃苦，那我们只能够期许说，这个苦可以化成一种动力，激励你，你要扭转过来，然后你要过更好的生活。
1: 我身边朋友最近在常常跟我，其中的一个啦，就在跟我诉苦，说他的工作上啊，什么很不顺利啊，他不喜欢他的工作啊，想要换工作啊等等的。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至少你有选择的余地，你不是得要继续，一定得要继续吃苦的，你有选择离开，你还可以找下一份工作。当人有选择的时候，这个苦其实还可以。
0: 对啊，而且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嘛。虽然说吃苦，谁要吃苦，对不对？但是苦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解决它，解决问题，然后呢让自己过得好一些。
1: 是不是学会苦中作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哇，那个太重要了。对啊，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哦，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困在里面了，你觉得哎呦这太痛苦了，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想法？或是就如思远刚刚讲的，你要学咯，怎么样呢在苦中找一点点的乐子。
1: 像丽仪，如果问你的话，现在要让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会是一件苦差呢？
0: 烫衣服
1: 是一件苦差。我完全同意。我的那个衣服可能已经有2-3个礼拜没烫了，就一直挂在那边
0: 啊，烫衣服是苦差。
1: 我是那个叫好像眼不见为净，
0: 特别是像很难烫的校服要烫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痛苦。
1: 而且校服每几天都要面对了，没有办法叫小朋友说 OK 你不要穿校服去学校。
0: 有办法的，叫他们自己学烫。
1: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苦中作乐呢？
0: 就一边烫衣服呢，一边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啦。一边烫衣服呢，一边跟我妈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有时候我妈呢，她兴致来了，她说：“哎呀，烫衣服哈，我来帮你烫。”
1: 真的啊？
0: 有，她会的。她说：“哎呀，你那么累了哈，哎呦，这么多衣服，来来来，这一件我帮你烫。”
1: 一件而已，
0: 一件而已。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见已经很感恩了，于思源。
1: 哦哦，哇哦！
0: 因为他脚没有力哦，站久他又说脚痛。啊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好几个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拥堵了，包括往机场的 PRE 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附近，还有呢往 PRE 的 BKE 在 PRE 昌一还有 SLE 之间的路段，最后一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呢是往 PRE 的 TPE 在 Halos Link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30，张惠妹的歌曲 Bad Boy 怎么样？娘娘，你笑啥？
1: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启了。刚才在直播上呢，就跟思远聊到这个头发哈、
0: 啊，是
1: 是，就聊到思远想当年呢、啊，有一次呢，
0: 不止一次。其实我一般上哈、哦，要说走进理发院跟那个理发师说要剪短发，他们一般上就会把它剪得很短，然后。很薄，倒没有东西可以让我弄的
1: 抓个头
0: 啊，就是很难去、啊、怎么造型它，让它变成好看、哦。但这一次剪的这个短发真的是我很满意。
1: 可是这个头发这回事呢，不好看嘛，它还是会长长，然后可以戴个帽子。但是我思远就分享，他当时是气到，他就跟同行的朋友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现在很生气。”
0: 我觉得他也是有某一个部分是童年的阴影来的。
1: 哦，童年我头发都是我妈剪的。
0: 对，我童年的头发我妈带我进去那个她那个我们邻里的那个理发师是她的朋友来的。每一次出来我几乎好像印象中好几次啊，十次不下我是哭着出来的。
1: 哎呦，
0: 因为我的刘海是很不听话的。所以如果你剪太短的话就会这样擦擦这样，你知道吗？刺刺这样，然后这样站一半。一半站一半不站这样。
1: 我妈她每次以前小时候帮我剪那个傻瓜头啊，当然是不好看呐、啊。
0: 你喜欢吗？
1: 当然是不喜欢呐、啊。可是你知道我妈凶到哈、哦，我连哭都不敢哭啊。所以就丑就丑了，没关系，我就安慰我自己，头发会长长的，没有关系。你看小时候就很会安慰我自己。
0: 我不会，我小时候已经是那个嘟嘟戴那个大大个的眼镜了，然后之后头发还丑。一无是处
1: 什么啦，头发不可以定义你的价值，思远。我们呢很快的刚帮963呢，我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可能也是困扰着一些朋友的问题呀、啊。也就是呢因为新加坡天气又热又潮湿哦，家里的垃圾桶呢是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清哦，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
0: 嗯，是的。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又唉声叹气啊，七早八早发生什么事情
1: 啊？仙陈仙姑，问题大了，好贝贝已经连续叹三次气了，
3: 而且他还加了一个字仙。
4: 我跟你们说啊，我最近啊遇到了一个困难啊。
1: 遇到什么困难呢好贝贝？
4: 我家外面那个有一个大垃圾桶啊，你知道吗？哎呦，那个垃圾桶啊，大家丢东西的时候啊，哎呀，没有分类，乱丢啊，什么都丢啊，那导致啊那个垃圾桶啊，有时候有虫啊，有蚊虫啊，很多。
3: 哎呦，新加坡的天气又热又潮湿，这个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如果没有好好给它及时的清除，还真的是后患无穷咧。
1: 好贝贝，你真的是我们甘榜的模范村民耶。
3: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处理，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苍蝇啦、蚊子啦、蚂蚁呀、蟑螂咯。
1: 哦，我知道了，以后哈、我就不会像投篮球这样从500米这样咚丢进去咯，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4: 你还敢说啊？原来就是你啊，有时候啊那个垃圾袋啊都是破掉的，一定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
3: 哎，最近哈、我看到哈、有那个百万粉丝的网络最受欢迎奶奶科斯特洛在 TikTok 上面啊就分享了他的驱蚊的秘方。
1: 哈，有这个人咩？我每天在 TikTok 上都没有看到嘞。
4: 哎呀，你不喜欢看老奶奶啊？你不知道这个人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过。
3: 是咯，好贝贝就是会关注其他的老奶奶。讲到这一位网络最受欢迎的奶奶，她呢就说其实啊要在炎炎夏日驱赶这一些蚊虫很简单，只要呢挂一点点肉桂就可以了。
0: 肉桂？
3: 你们知道肉桂是什么吗？
1: 知道啊，现在的肉真的很贵耶。我妈咪昨天去巴沙一趟，她就一直在念说那个猪肉也很贵，那个鸡肉也很贵，那个牛肉更贵。
5: 少宇，
1: 什么事好贝贝？
5: 你闭嘴。
3: 虽然肉真的是贵，可是我讲的肉桂不是那个肉桂。
4: 对咯，乱讲啊，是那个肉啊放在那个冰柜里面啊就不会坏掉了。
1: 好贝贝你也闭嘴。
3: 哎呦，小孩子这样没有礼貌，虽然姓贵也是很想跟好贝贝讲同样的话，你们两个怎么会把肉桂说成什么在冰柜里的肉还有肉很贵？这个肉桂，哎呀，我讲英文啦、这个肉桂就是 cinnamon。
1: 哦 ,cinnamon 啊。
4: 哦 ,cinnamon 啊。那、是什么？
3: 这个肉桂哦，其实啊在很多的一些甜品里面啊我们啊都会看到的，一般上就是撒上一些肉桂粉哦。有些人啊甚至是卤肉的时候啊也会加入一点点的肉桂。
1: 哦，我知道了啦，那个香料啊。
4: 哦，我也知道啦，那个香料啊。
5: 什么香料啊？
3: 你自己去 supermarket 找一下 OK， 这个是很常见的香料啊、根据这位网络最受欢迎奶奶的分享，放一点点的肉桂就可以驱走蚊虫。很简单，在垃圾桶的底部还有垃圾桶的盖子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肉桂粉，就可以轻松的解决垃圾桶蚊虫的问题咯。
4: 小雨，
1: 什么事啊贝贝？
4: 走，我们去买。
1: 去哪里？
4: 我们去买那个很肉的肉桂。
1: 不是，是很贵的肉桂。
3: 都错了，是买不要这样贵的肉桂。
6: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还有 Normanton Park 之间，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还有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5: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6: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7: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8: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9: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8: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4: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0: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11: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4: 东谈西论，
12: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1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活动真的很适合德明参加的。嗯，
1: 其实也适合我们啦，因为它的那个难度可能因为在室内有冷气，所以它没那么困难。
0: 诶，可是我认识一些喜欢跑步的朋友哦，他们呢就是不喜欢在冷气里头跑步。所以他们不会上健身房，不会去用那个跑步机，他们跑步都要去户外的。我们在说什么活动呢？我们在说的是呢第一届的宜家马拉松。你没听错，就是那个瑞典家具的品牌宜家马拉松哦，定明年在英国举行。
1: 哇，很棒耶，是不是跑累了然后你看到那个床褥你就把它就躺下去就算了。
0: 应该是不能躺了，因为你全身呢都是这个汗水，所以躺下去那麻烦可大了。
1: 应该可以啦，或者是你呢跑到那个什么餐桌的那个区域，就看到那个很美美的餐桌，然后你又想要休息一下就可以坐下来啊。
0: 我觉得与其是边跑边在什么床上啦椅子上休息，倒不如你跑完全程你可以吃宜家的招牌肉丸
1: 哦。
0: 对，
1: 或者跑的过程中你看到有一些特价商品就可以拿一样然后拿着一起跑
0: 做纪念品。
1: 其实应该这样就是在跑的过程中然后宜家就刻意的让一些物品大减价。
0: 可以了，我觉得可能跑完一段之后呢吃一颗肉丸，跑完下一段呢就他的那个鸡翅膀也是很好吃吃一只那个鸡翅膀。
1: 从这一段对话当中就听得出娘娘跑步的动力是吃，于是也跑步的动力是为了买东西，
0: 然后跑完了呢就可以拿一个宜家的纪念品，因为他们那边也是有各式各样什么绒毛玩具啦
1: 就拿一件家具可以拿一件家具走，
0: 厨房用品
1: 不错耶，
0: 拿家具走
1: 对啊，可以拿个小凳子还是怎么样子的？
0: 小凳子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赛道怎么样呢？这个宜家马拉松怎么进行呢？它的赛道的范围呢，就包括了它的货架区还有呢，它的仓库所以你看大道可以在里面办马拉松
1: 其实宜家很适合办马拉松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让你从头走到尾嘛所以它有一定的那个路线已经规划出来了，
0: 所以就按着那个路线不是闲逛而是呢跑起来
1: 还不错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以及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Innew Avenue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SLE BKE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来关注一下了。气象署预测截至早上9:30，预料呢全岛好多地区都会下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本地近来频频发生垃圾车起火事件，仅在过去半年就有至少七起这类的火患。最近一次发生在6月29号，一辆垃圾回收车在惹蓝拉惹行驶时突然起火燃烧。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类事故很可能与电子垃圾处理不当有密切关系。根据民防部队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因为电子垃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火患通报数量逐年攀升，2022年有3起，2023年有6起，2024年11起，到2025年增加到了16起。本地公共垃圾收集业者就指出，当公众将锂离子电池或电子垃圾混入普通垃圾或可回收物当中的时候，风险便已经埋下。在运收过程中，这些电池一旦受损、刺穿、受压或受热，极易发生短路，从而引发火患。
1: 如何在现在这个时代找到定位，是传统华社组织目前的重大挑战。年轻华社领袖应该扮演转型还有现代化的推手，让华社组织继续有能力服务社群和社会，为建设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的新加坡献力。由新加坡宗商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开办的首届华社领袖班星期三正式开跑，也是华社联络组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在课程启动仪式致辞时，向首批25名学员发出以上的呼吁。首届华社领袖班的学员包括6女19男，年龄介于30多岁到40多岁，都通晓双语，职业背景也多元化，包括商业领袖、企业高管、医生、律师、公务员，还有前新闻工作者。当中好几人在宗商会馆、商团或是行业工会、基层组织等社会组织服务至少十年。
2: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星期四到东帝汶首都地利